0: 生如子的她，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1: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1: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0: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2: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3: 我弟的工作你看，
4: 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89。
12: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20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营口红旗大吉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烟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不尊重她。年纪虽小，脾气倒不小，为了证明自己，一直跟我犟个不停，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啊。一个负责搭载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了，导致三名患者中途走丢了。为了不丢掉工作呢，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谎称啊可以免费搭车，然后把三个精神正常的乘客假装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啊，这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一个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假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甲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

秀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道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的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在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是一种主观。

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百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哦，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哦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啊，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呀、纠错呀，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那些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啦，所以啊才需要去证明。试想一下，李嘉诚先生需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不用也不会花精力和时间去证明的。只有你不是或者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他身边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得到足够的关注。孩子啊在还没学会言语表达之前哦，他们是用情绪来表达的，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智己。日前，智己 LS6 上汽1亿台限定版上市，新车共计划推出两款车型，售价为23.49万和25.49万。新车是为了纪念上汽集团率先达成1亿辆汽车交付里程碑所推出。从即日起限量发售5000台，6月上旬开启交付。此外，从即日起，现款的智己 LS6、智己 L6 专属购车窗口期正式开启，限定车型一口价18.99万元起。另外，智己 LS6、智己 L6 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换新上市，具体时间以后续公告为准。

那么这起 LS6 上汽一亿台限定版均为纯电车型，在 MAX 版的基础之上增加10000元，标配520线超视域激光雷达加英伟达芯片，算力达到700TOPS。硬件的能力呢，比 MAX 版本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另外，二排座椅还增加了通风按摩功能，并增加了车载冰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帝豪。最近记者从吉利汽车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轿车帝豪向上系列车型的官方图片。该车呢将会在5月24号上市。据了解，该车作为帝豪家族迎来全球用户突破420万里程碑的换新产品。通过外观来看，该车整体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队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以直瀑式的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另外两侧呢搭配的是狭长的灯组，从车身的侧面来看，一根腰线从前灯组一直贯穿至尾灯组。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视觉层次较为丰富。在配色方面，新车增加了荣耀金的专属车色。再来看一下内饰，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辅助以上深下浅的浅色配色方案，搭配了多处的细节镀铬元素，整体营造出了不错的精致感。同时呢，该车配备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游艇式的机械挡杆。在动力层面，该车将会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参考现款车型的参数来看，该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0马力，峰值扭矩为150牛米。在传动方面，与之所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和5档手动变速箱可选。另外根据官方介绍呢，自2009年上市以来，吉利帝豪累计172个月销量破万，全球累计销量突破420万辆，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领跑的第九九。最近领跑第九九内饰官方图片发布，该车是基于 Leap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闭式空悬加 CV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的是2+2+3的座椅布局。另外根据官方图片来看呢，每一排的座椅都有亮点，车内空间十分的灵活。该车前排的中控台呢，基本是延续了领跑 D19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的中控屏，加上液晶仪表，再加 HUD 抬头显示。后排呢还会配备吸顶屏。另外，前排座椅的背部可以完全放倒，并且和第二排座椅形成床的造型。那么第二排的配置呢，是可以进行旋转的座椅，可旋转90度观景，同时还可以旋转180度和第三排对坐。中央呢还提供大桌板，丰富用户的生活。此外呢，二排座椅的背部同样可以完全放倒，和第三排座椅成床。第三排座椅呢，除了配备有加热功能之外，还支持非常丰富的电动折叠的模式，可以完全折叠收纳至后备箱，并且形成纯平的地板。同时呢，还能够向后翻转形成钓鱼座位。此外呢，它的座椅靠背同样支持完全放倒。作为一款 MPV 车型，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呢，新车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算力。另外，在动力层面，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架构，那么搭载的是80.3千瓦时的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52公里。增程车型呢，搭载的是 1.5T 增程动力的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了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为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红旗推出的新车，首先来看一下红旗 H5。新款的红旗 H5 官方图片日前正式发布，该车计划在5月20号正式的上市。那么新车呢，针对于内饰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将会配备灵犀座舱，并且搭载思南智驾，智慧化的表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新车主要呢，针对于外观的细节进行了微调，整体的视觉效果和红旗 H9 更加的接近。前脸配备可点亮的前旗标灯，此外呢，前大灯和尾灯造型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官方分别命名为龙须灯和凤尾灯。那么轮圈呢，采用的是密服式的设计，官方命名为旗开得胜轮圈。此外，车辆还新增设了碧波凝光外观配色以及墨岩灰和象牙白的内饰颜色。那么通过内饰来看呢，新车将会搭载灵犀座舱，包括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 HUD 抬头显示以及液晶仪表，搭配的是 8155P 旗舰级芯片。此外呢，还支持手机无缝互联和 AI 智慧语音交互。在辅助驾驶层面，新车搭载的是红旗思南智驾，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循迹倒车辅助。在动力方面，预计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2.0T 燃油以及 1.5T 插混动力系统，具体参数以官方最终发布为准。

另外，红旗旗下的 H 六日前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了8款车型，售价为17.98万到23.98万元之间。那么此次的新款车型重点推出3款雪影版系列车型，其他车型配置进行了微幅的调整。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聚焦一下杰尼赛斯。最近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杰尼赛斯全新旗舰 GSUV GV90 的内饰谍照。新车不仅配备约27英寸的超大连屏，更提供了无壁柱的对开门设计，大量元素还直接还原了此前杰尼赛斯所推出的概念车的车型。通过内饰来看呢，中控搭载了约27英寸的一体式宽幅超大屏幕，在屏幕下方的按键挡杆区域，扬声器造型高度致敬了概念车。原来用于换挡的旋钮机构在 GV90 上改为多媒体的控制旋钮，交互逻辑将会更加简洁。通过专利文件来看呢，杰尼赛斯专门为无壁柱车型开发了多层的密封系统，兼顾了气密性、隔音和防水功能，进一步保证了刚性和静谧性。车辆的大灯呢，同样搭载全新的技术，灯内的部分呈现出了宝石般的点阵纹理，视觉质感呢高级，而且点亮效果呢将会璀璨夺目。车辆将会配备超大的24英寸轮圈，气场直接拉满，进一步强化了旗舰身份。在动力上，车辆或将会配置113千瓦时的电池组，续航里程有望超过800公里。此外，车辆还将会配备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据了解呢 ，GV90 基于 EM 平台打造，预计在2026年年末或2027年完成亮相。

我们再来关注奔驰。日前，梅赛德斯奔驰 AMG 正式发布了全新 MG GT 四门纯电跑车的官方图片。新车是基于专属 AMG EA 架构所打造，因此呢，可以看作是此前 MG GT XS 概念车的量产版本。那么整体外观设计虽然略有调整，但是依旧极具视觉冲击力。那么该车型的竞品车型呢，包含保时捷的 Taycan 和奥迪的 e-tron GT。通过外观图片来看呢，新车将燃油时代的设计和新能源时代的设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前脸采用了非常大尺寸的格栅，并且创新的采用了可发光的 AMG 直瀑式的中网，点亮之后的效果呢，可以说是咄咄逼人。那么同时呢，该车型带有奔驰经典的三叉星辉大灯组，并且采用了异形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还配备了两种不同的贯穿式样式，一种呢是 LED 的贯穿灯组，另外一种呢则是采用了通风开口的设计。整个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楔形的车身造型， GT 大溜背的车顶线条让其看上去非常的动感。此外，新车还配备了黑化的运动轮圈，树叉型的设计也是 MG GT 家族的设计标志性语言。车辆尾部的设计呢，则是更加的大胆，除了贯穿式的尾灯之外，还配有双边共六个可发光的圆形尾灯组，内置三叉星辉样式，极具强烈的辨识度。

在动力方面，官方表示 GT63 4MATIC 加型号将会搭载三台轴向磁通电机，配合106千瓦时的电池组和800伏的电机架构，弹射起步之下状态最大功率可以达到惊人的1169马力，峰值扭矩达到2000牛米。这样的加速表现的堪称是狂暴级别，0/100加速时间最快仅需2.1秒。

本丰田最近呢陆续公布了2025年的财年年报，其中呢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亏损，亏损额达到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额为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然没有亏损，但是财报数据显示2025年财年当中净利润为3.85万亿日元，同比下滑近20%。在此大背景之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了2026财年的利润预期，在多重的冲击之下，日本汽车制造行业正在遭遇到盈利的寒流。根据日本日亚评论近期所发布的报道来显示呢，据受到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度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会接近腰斩。据了解，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的汽车公司预计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的4月份至2027年的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样一个数据呢较历史最高时期2023年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将大幅度下降48%，接近腰斩。另外，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也持续侵蚀着日本汽车企业盈利的空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大灯高度可调节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大灯高度可调节功能呢？大灯高度可调节指的是大灯有调节灯光照射角度的功能。部分车型呢，通过调节大灯照射的角度，可以获得最佳的照射范围，通过此呢，来进一步提高道路通行的行驶安全性。那么大灯高度调节呢，一般可以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需要注意的是啊，部分车型所装配的大灯高度调节是不具备实体的操作按键的，那么车辆呢，会根据传感器以及车身询价等反馈数据自动的完成调节。但是呢，当自动调节出现故障或者是定位不准确时，需要借助专业工具在大灯背面进行手动的修正，通常呢，需要前往专业的维修点进行复位操作。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0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医宣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好的，养护好身体，健康霸一圈，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栏目《健康霸一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会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营口市人民医院一直秉承着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健康霸一圈栏目，能够让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今天呢，节目的主题叫做不容忽视的干燥综合征。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均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营口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赵玲医生副主任医师，2012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2021年至2022年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进修，现任营口风湿病学会委员、东三省风湿联盟理事、辽宁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分会委员，擅长风湿科常见病、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等诊断及治疗，对抗磷脂综合征、白塞病、血管炎、复发性多软骨炎、 IgG4 相关性疾病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吕霞医生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营口市医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分会委员，擅长风湿科常见病、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白塞病、血管炎、肌炎、皮肌炎、痛风、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等诊断及治疗。在这里呢，首先欢迎两位专家，也有请二位面向我们965的听众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赵

0: 医生。
1: 各位观众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风湿免疫科医生赵玲。
0: 嗯，接下来呢，再有请吕医生为大家来打个招呼。
2: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风湿免疫科的吕霞医生。
0: 嗯，欢迎二位啊。那么呢，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啊，可能和长虹一样，听说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干燥综合征。那么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呢？想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尤其呢，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类似于像口干啊、眼干的问题。那么这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吗？它和上火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有本质的区别吗？有请赵医生为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嗯，很多人都觉得呀，口干眼干可能是忘了喝水，手机玩多了导致的。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干燥综合症，它顾名思义啊，首先就是干燥的症状比较常见，多发生在女性，发病的高峰年龄啊，大多在30到60周岁。那据我国统计呢，干燥综合症的患病率啊，可以达到0.3%到0.7%。这个疾病的特点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自身的腺体，攻击到唾液腺，可以出现唾液腺的受累，导致唾液分泌的减少，出现口干，然后进而呢，因为唾液少了，牙齿也会失去保护，诱发了龋齿。免疫系统攻击到泪腺呢，可以出现泪液分泌减少，导致了眼干。那么干燥综合症呢，不光有口干、眼干的症状，还有鼻黏膜的干燥、结痂，还容易出现出血。另外还有咽干、声音嘶哑。那么免疫系统呢，同时攻击到皮肤啊，也会出现皮肤的干燥、脱屑、瘙痒，甚至是下肢呢，可以出现紫癜样的皮疹、皮肤的瘙痒。同时呢，还有可能出现阴道的一个干涩，可能有烧灼感，还有可能出现大便的干燥。那么另外呢，干燥综合症还引起脏器的损伤，比如累积到肺脏，可以出现间质性肺炎。那么间质性肺炎呢，是一种免疫系统损伤所导致的，它跟我们传统所说的那种肺炎是细菌病毒感染引起呢，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种情况也容易被误诊。那么影响到肾脏呢，还可能出现间质性肾炎、肾小管的酸中毒，甚至是低钾血症，表现呢出现肢体的无力、恶心。那么累积到血液系统，可以出现贫血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还可以累积到心脏、肝脏，甚至是神经系统。那么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受到累积。这和单纯那个上火导致的口干眼干是完全不同的。那上火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你多喝点水呀，清淡饮食，生活规律一些，可能就会缓解。但是干燥综合症这种干是持续性的，它没有办法通过补水来缓解，有的时候可能是持续数月甚至更久，而且会逐渐的加重，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
0: 而且通过您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如果加重之后的话，对身体这个健康的威胁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要引起重视。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些干燥的反应的话，它是会在某一个点出现，还是可能会比如说像眼干啊、口干，包括皮肤的这个干燥，它会同时出现？一般通过您的临床发现，
1: 有的患者可能是单纯的口干眼干，也有的患者这些口干的症状是不明显的，而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脏器的损伤。就是一个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血常规，哎呦，血小板低了，或者白细胞减少了，然后仔细究其原因，有可能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疾病造成的。
0: 所以说每个患者他可能具体的一个反应的话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好，接下来呢，再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干燥综合征啊，它这个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具体会出现哪些干燥的表现？我们能不能就当成上火，就是需要及时的来进行警惕？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吧，干燥综合症的病因其实至今是尚不明确的，但是呢，我们医学界现在普遍认为它是与遗传、环境、病毒感染以及激素水平变化相关的。那我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第一点呢，遗传因素，比如说干燥综合症具有家族聚集性，比如说你有自身免疫性家族病史，你的姥姥或者是妈妈或者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样有家族病史，比如说像类风湿啊、红斑狼疮、桥本甲状腺等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后代可能他的患病风险 性会更高。
0: 嗯，您刚才强调的，你看像是妈妈、姥姥，她这个也是要是通过家里这个女性的啊这个遗传来具体的显现，这样的话会更明显吗？
2: 是有一定的比率的，但是
0: 也、比率会高一些是吧？
2: 对对对。
0: 哦哦哦。
2: 嗯，
0: 好。
2: 第二点呢是，比如说环境因素，像长期吸烟呐、啊，接触一些化学物质啊、紫外线的辐射啊，长期熬夜、压力大、过度劳累、长期焦虑、环境污染，

0: 等等这些联合的作用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一个免疫的失衡，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些症状。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病毒感染，比如 EB 病毒、巨细胞病毒、丙型肝炎病毒等，可能触发免疫异常，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外分泌腺，引发疾病。那么第四点，我刚才特意提到了说家族聚集性，特意提到了姥姥啊，那个妈妈呀，这些女性，是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这个疾病。那么我们这个病呢，首先是女性高发，那么男女的那个发病的比例呢，约为1:9。所以说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它的波动都会影响免疫功能，而所以说育龄期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她的发病率显著性能更高一些。那么我给大家现在分部位说一下，如果出现以下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及时就医。第一是口干预警，比如说白天不停喝水还是觉得口干，夜里经常被口干干醒，需要起床喝水。还有呢，吃馒头、饼干、米饭这些干性食物，就是必须喝水才能咽下去，有这种哽咽感，这是非常典型的信号。那么还有呢，舌头干裂、发痛、味觉减退、反复口腔溃疡，这些我们都要注意。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说眼睛的部分。眼睛的预警呢，包括眼睛干涩、有磨砂感、异物感，就好像眼睛里面进了沙子，你揉还没有什么作用，你滴普通的眼药水也不好使。严重的时候呢，想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还会怕光、迎风流泪、反复得结膜炎、角膜炎、晨起眼屎粘住眼皮睁不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说其他的一些部位的干燥，比如说像鼻腔的干燥结痂、经常流鼻血、咽喉干痒、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瘙痒、脱屑，甚至女性朋友出现阴道干涩不适，这些都是腺体分泌不足的表现。
1: 腺体分泌不足哈，导致你看我们该分泌唾液的唾液分泌不出来啊，然后呢这个眼泪也分泌不出来，甚至鼻腔也会觉得特别干燥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着重为大家来介绍的一些问题。好，刚才呢通过吕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这干燥的一些具体的症状，那还有没有一些不太典型的表现，比如说个别的一些表现可能会被大家忽略掉的，但它其实也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些信号，请赵医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好，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哈，就是跟干燥综合征还有关的一些其他容易被忽视的一些情况哈。首先就是
1: 它看起来不明显。
2: 对，首先就是一个牙齿上的问题哈，就是口干眼干，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1: 对。
2: 但是因为那个口干呐、长期唾液的分泌减少，那么牙齿就容易出现那种菌落的一个失衡，出现链球菌感染。那么长期之后呢，就容易出现牙齿变黑，甚至是脱落。你可能就治这边补牙，这边还接着出现那种牙齿的龋齿的情况。这种叫猖獗性的龋齿。
1: 哦，猖獗龋齿。
2: 对，这在干燥综合症上呢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个腮腺的一个腺体的一个肿大，反复的这个肿腮帮子啊，可以有疼痛性的或者是无痛的，可以单侧和双侧啊，反复这种腮腺炎的发作。再有就是出现长期的这种身体上的疲乏感、不适感，像低热呀，体温一般在37到38度之间，也没有明确的一个感冒的病史，却长期也不好啊，还有出现关节的酸痛、沉僵，包括早上起床之后手脚的僵硬，可能需要活动一段时间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往往被误认为是劳累啦，或者是骨关节炎来的。
1: 经常就容易会被患者自己本身进行一个错误的误诊。
2: 对，
1: 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蛀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的牙齿没保养好啊？然后包括像腮腺炎，是不是这个确实腮腺出现了炎症啊？还有这关节炎的问题，但其实它已经是干燥综合征了啊。那如果病情因为自己的对这个病症的不了解出现了延误啊，这个干燥综合征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危害吗？如果出现哪些情况，说明已经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内脏，必须要马上就医呢，李医生？
0: 其实干燥综合征吧，它不仅仅是干燥的这么简单，它严重的时候的确会累积全身多个内脏器官，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那么如果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说明病情已经加重，我们需要立刻就医。首先是肺部受累，如果是感觉长期干咳，活动后胸闷气短，爬楼梯喘不上气儿，这种呢可能会引发间质性肺炎。那么第二点呢，肾脏受累，它表现在莫名其妙的低钾，低钾的时候就会感觉腿软弱无力，走路发软、摔倒、夜尿增多、小便有泡沫。

0: 那么第三点呢，是血液系统的受累，表现在体检发现这个白细胞、血小板减少了，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贫血。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呢是皮肤的受累，比如下肢反复出现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压制不褪色，不褪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紫癜。
1: 嗯。
0: 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淋巴结莫名的肿大，肝功能异常，合并甲状腺疾病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内脏受损的信号。
1: 嗯。
0: 我们要及时就医。
1: 好，那么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以说也是不难遇到啊。那么有类似症状的话，我们应当做哪些检查能够进一步的来确诊呢？
2: 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呢，也不要寻求那个首先是网络咨询呐、再就是查查豆包啊。
1: 现在很多患者都是啊，身体一不舒服就问一下这 AI 啊。
2: 对
1: 。
2: 首先还要到正规的医院啊、到我们风湿科来就诊。
1: 嗯。
2: 那么诊断干燥综合症呢，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啊、包括他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的检查。那么我们首先要做呢是血液方面的相关化验，
1: 嗯、
2: 包括测一些特异性的抗体，如果出现了 SSA、SSB 这种抗体出现呢，那么就高度的提示干燥综合症。另外呢，还有类风湿因子可能是出现阳性，
1: 嗯、
2: 那并不是类风湿阳性了就代表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我们干燥综合症呢也会出现类风湿因子的阳性。
1: 哦。
2: 那么针对眼干呢也有相应的检查，包括泪液测试，通过试验实验来测定这个泪液的分泌量。可能我们正常的年轻人呢，泪液试纸条啊，它可能在眼睛里面放个试纸条，可能有15毫米的一个泪液分泌量。
1: 嗯。
2: 而但是出现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呢，可能5分钟之内这个滤纸条的试纸啊，可能只有不到5毫米的这个分泌量。
1: 哦、就眼泪分泌的很少。
2: 对，眼泪分泌的很少了。
1: 哦、
2: 然后还可以做角膜染色或者泪膜碎裂的时间啊、这都有助于帮助评估该眼症的程度啊、以及它的情况。
1: 好。
2: 那么针对眼睛针对口干呢，可以做一些唾液腺的检查，包括这个唾液分泌量的测定，也可以做唾液腺的一个同位素的扫描。那么临床上呢，还大概有30%的干燥综合症患者，他的血清学检查，像我说的 SSA、SSB 这种特异性的抗体可能是阴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单纯靠采血可能就容易被漏诊了。那么对于我们干燥综合症临床表现很明显，但是又缺乏血液系统这种特异性抗体的患者呢，强烈是建议做纯线的活检。
1: 哦，纯线活检就是你本身已经发现自己眼泪少啊，唾液也少，但是呢我们在验血的时候发现这个抗体呢还是阴性，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纯线的活检的检查了哈。
2: 对。
1: 嗯，
2: 就是通过呢对患者那个颊黏膜上取一小块那个唾液腺的组织进行活检。
1: 嗯，
2: 如果看到有大量的淋巴细胞的浸润还有那个腺泡的萎缩，如果是照性指数能达到1以上的情况呢，即使这种血液清学的这个检查是阴性的，我们也完全可以确诊干燥综合症。并且呢这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另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呢它跟干燥综合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呢可能不同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有 IgG4 相关性疾病啊，它也可能出现口干、眼干，甚至是一个腺体的肿大啊，还有一个结节病也可能出现唾液腺受累，但它的病理呢是这种分干酪样的肉芽组织。这种情况单纯靠拆血呢可能会漏诊一部分患者，我们就需要做纯线的一个活检病理，那么做完结果了之后就能分清到底是什么疾病来的。另外呢对家族史中有相关免疫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就更应该建议做全面的筛查甚至是纯线活检，争取做到一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1: 所以说这个纯线活检看起来的话，它整个检测出来的这个成功率包括准确性是最高的。
2: 对、
1: 对、
2: 嗯、
1: 好，接下来呢再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能不能告诉大家这个干燥综合征，听起来呢感觉好像如果要是刚刚发现自己有这些问题的话呢又不是很严重，但如果要是一直疼啊等啊的话，对我们身体包括尤其像这个脏器啊又会带来很多的威胁，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这种病目前来看的话有没有办法去治愈呢？
0: 其实吧，干燥综合症它是系统性疾病。它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轻重不一。大约有1/3的病人呢他就是出现单纯的口干眼干而不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损害，那么像这种患者呢他的情况是病情比较轻，愈后也比较良好的。那么还有另外2/3的病人，那么他的干燥综合症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这种干燥，而也会引起来内脏全身多个器官多系统的损害。那么

0: 这种呢才是疾病严重性的体现。
1: 嗯，
0: 那么我举一些例子。
1: 嗯，
0: 比如说当你出现疲乏无力、反复低热、食欲减退、体重下降、周身不适，以及你的皮肤感觉除了干燥之外呢，还有出现雷诺。什么叫雷诺？就是比如说你的双手遇到冷水的时候，或者碰到凉的时候会变白，这种变色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出现各种皮疹，比如说环形红斑呐、冻疮样皮疹、紫癜样皮疹。
1: 嗯，
0: 那么呼吸系统呢，表现出来是早期的干咳、活动后气短，这种呢可能引发间质性肺病，严重时会引起呼吸衰竭。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高分辨率 CT 来评估这些症状。
1: 嗯，
0: 再往下说说泌尿系统。那么比如说出现肾小管远端酸中毒，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个多饮多尿低钾血症，影响肾功能。那么血液系统呢出现损害，那么表现在白细胞、血小板减少。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患者就会非常容易感染出血。
1: 嗯，
0: 那么神经系统也会出现损害，比如说患者出现头痛、焦虑、抑郁，还可以累积周围神经，导致患者的手脚麻木、刺痛、感觉异常。严重时呢，可以出现脑病、癫痫等中枢神经症状。还有一点就是肝脑综合症患者罹患淋巴瘤的风险是比普通人群显著增高的，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严重并发症。
1: 嗯，
0: 定期随访监测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再往下多说几点，那么消化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出现肝功能异常、胃炎等等，还有一些常见的关节疼痛啊、肿胀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关节疼痛和肿胀，不像类风湿关节炎，不会导致你的关节畸形和残疾。
1: 嗯，
0: 这是与类风湿关节炎的损害的不同的地方。那么所以说，肝燥综合症不仅仅只是肝，更是全身的免疫风暴，目前呢还无法根治。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治疗和控制，力争缓解症状，阻止或延缓器官损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所以说呢，通过吕医生的介绍，我们得知这个比例的话呢，目前临床来看，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基本上就是出现比较表象的这种眼干口干的问题哈，但是还有更大比例的三分之二的患者，可能就不单纯是停留在干燥的这个表象上了啊，可能会出现器官包括多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损伤，就更需要来引起关注和重视。好，接下来呢，再有请赵医生为大家说一说这个肝燥综合征。既然刚才介绍了说没有办法完全去根治它，那么如何通过医生的帮助来进行有效的控制呢？怎样治疗比较好呢？
2: 肝燥综合征呢，目前确实无法根治哈，这是需要我们医患之间要共同并肩作战的一场持久战。
1: 持久战，
2: 哎，主要呢是替代和对症的治疗。那么理想的治疗结果呢，就是抑制甚至终止这种患者体内异常的免疫反应。
1: 嗯，
2: 治疗的目标呢是缓解症状，延缓疾病的一个进展。
1: 嗯，
2: 防止因为长期这种口干眼干造成局部的损伤，进一步呢更重要的是防治这个系统的损害。首先呢，我们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保持口腔的清洁，勤漱口，减少这个龋齿以及口腔的继发的感染，要避免辛辣油腻比较干硬的食物，要戒烟限酒，同时呢保持室内一定的湿度，这有助于缓解皮肤的干燥。
1: 嗯，
2: 那么针对干燥的症状，那么眼干可以局部用眼药水、人工泪液来替代。
1: 嗯，
2: 那么口干呢可以用人工的唾液，也可以使用那个促进黏腺分泌的药物，像毛果银杏碱、西北美林这一类药物。
1: 嗯，
2: 但是这一类药物可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嗯，
2: 其实我们临床上并不多用。
1: 嗯，
2: 回塞流是比较好的一个药物。
1: 嗯，
2: 也可以刺激腺体的分泌。使用皮肤的一些保湿剂。鼻腔干燥的话可以用润滑喷雾的药物。阴道那个可以使用润滑剂。可以缓解干燥，口腔干燥啊、鼻腔干燥，还有这个阴道干燥的情况。
1: 嗯，所以说就是既然我们身体的这个腺体本身没有办法去分泌更多的这个体液的话，就通过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物理的方式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包括皮肤的黏膜尽可能让湿润一些。
2: 对对对。加强一下保护。
1: 是。
2: 嗯，那么肝燥综合症的临床表现上呢，其实抑制性是很强的。
1: 嗯，
2: 治疗的具体方案呢还要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情况而制定。如果只是单纯的口干眼干，我们可以简单用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像白芍种苷 甘、羟氯喹啊，如果出现脏器损伤的话，

0: 那么比如说肺脏出现了肺间质的显微化，那么可以考虑用抗显微化的药物啊。我们临床比较常用的像尼达尼布、比非尼酮。那如果累积到血液系统出现了血小板的降低，可能就需要加用一定量的激素啊，包括一些免疫制剂，像甲氨蝶呤啊、马天麦考芬酯啊、环磷酰胺。那么如果出现了肾小管酸中毒，并且合并了低钾血症，那么可能需要支原酸钾来进行补钾，同时用碳酸氢钠。那么治疗总体上的原则就是要个体化，由风湿科的医生根据病情的程度，然后受累的胀气来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同时呢，患者也要跟我们积极配合，也要定期的来随访，来查一些血常规、肝肾功以及免疫指标。我们治疗的同时呢，也要监测药物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医生要与患者呢要齐心协力打好这场持久战。
1: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哈，但是当然了，在这里呢，昌辉想提醒一下广大的患者朋友哈，这个可能呢，今天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听说过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疾病肝脏综合征之后呢，就会对自己身体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可能也发现，哎，我确实也是口干眼干的问题，但以前没意识到这个事儿，哎，既然好了，刚才呢大夫介绍这么多药，我平时开始试着用一用吧，这是我们不建议的啊，一定要到我们科室进行个系统的检查之后确诊了，然后在大夫的医嘱之下再酌情用药，而不是说我们告诉大家什么药适合什么病症之后，您自己盲目的去尝试。是，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啊。好，接下来呢，再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说这个肝脏综合征呢，女性患者啊是比较多发的，男女比例是1:9，这个女性的比例是极高的。那么有很多呢，可能是正处于这个育龄期的年轻女性。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那个现实的问题了，就是这个育龄的女性，如果要是发现自己患有肝脏综合征，这种疾病会不会影响到结婚呢？会不会影响自己未来怀孕生孩子啊？还能不能正常的生育啊？针对这个问题，请你为广大的育龄女性来讲解一下。
2: 首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句艰辛的话，其实肝脏综合征的育龄女性并不是不能生孩子，其实在病情控制稳定之后是可以正常的备孕、正常的怀孕，以及生下健康宝宝的。那么但是呢，它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不能盲目怀孕，不能带病随便怀孕。那么第一点，容不容易怀孕这个问题，其实啊，多数轻症的肝脏综合症，它的月经啊、排卵基本不受影响，不怎么影响怀孕。但是如果病情出现活动，你像它全身炎症反应比较重，长期熬夜，免疫紊乱明显，那么会影响内分泌。那么间接会可能出现月经不调啊，排卵紊乱，会稍微降低受孕的概率。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怀孕后有什么风险？如果病情没控制好就盲目怀孕，有以下几个风险啊。那么第一，容易流产、胎停、早产。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孕妇呢，她的病情可能容易加重，咽干口干症状加重，关节痛、乏力明显。那么少数体内抗 SSA、抗 SSB 抗体阳性的妈妈，有非常极低的概率会影响胎儿心脏传导，所以总结那就是必须要提前筛查、提前干预。
1: 那按照您的说法呢，是不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暂时不能要宝宝了？
2: 也不是，其实嘛，只要做到以下的三点呢，绝大多数女性都可以安全生下健康的宝宝。第一呢，一定要病情稳定半年以上，这些稳定的这些症状包括什么？口干眼干不加重啊，没有发烧，没有关节肿痛，没有内脏的受累，血沉炎症指标正常才建议备孕。那么第二点呢，备孕前呢一定要咨询风湿免疫科以及产科医生做出联合的评估，提前筛查我们的自身抗体、免疫指标、脏器功能，医生评估合格后再怀孕，不要自己贸然备孕。那么第三点呢，孕期要全程随访，整个孕期一边看产科，一边坚持我们风湿免疫科的随访，调整安全可用的药物，避开对胎儿有影响的药物，严密监测就很安全。
1: 好，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比较关心了，生完宝宝之后啊，是自己的这个病情会进一步的加重吗？她可以正常的进行母乳喂养吗？
2: 其实吧，生完孩子，哺乳期熬夜劳累，激素波动，就算是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吃力的一点，那么何况对于这些肝脏综合症的患者，所以说有一部分肝脏综合症的女性妈妈，她可能会容易病情的复发加重，所以她们产后也要好好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要按时复查。那么至于母乳喂养这个问题呢，在病情稳定、使用孕期安全药物的前提下，大多是可以正常母乳的，但是呢，也是要由医生评估用。

0: 后再决定就可以了。
1: 嗯，所以通过吕医生的介绍，我们发现就是按时的这个复查非常关键哈。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育龄女性即便呢患有肝脏综合征，但也不用去担心害怕不孕呐、然后呢不敢生孩子之类的问题啊，只要是规范的治疗，包括病情稳定下来，提前进行评估，然后呢及时的去复查，就可以安心的做妈妈了。
0: 对，非常的对。所以说大家我们不要背上心理的这个包袱，不要以为就是得了肝脏症就不能结婚生子，但是呢也不能大意，不能带病仓促的怀孕，一定要科学评估，平稳控制，专科全程保驾护航，完全可以拥有健康的宝宝和正常的家庭生活。
1: 好，所以请广大的育龄的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安心，也要放心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听说到，哎，今天咱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肝脏综合征啊需要治疗，就害怕了，说这里头有些药有没有激素的成分啊，因为大家一提到激素就会想到啊有一些副作用啊，会变胖啊，身体会走形，而且可能会产生依赖啊，一辈子都停不到等等等等的，心里会特别抗拒。那么肝脏综合征到底是不是人人都需要用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激素真的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吗？赵医生。
2: 不是所有的肝脏综合症患者呢都需要吃激素。那很多轻症的患者，像说刚才说过哈，肝单纯的口干眼干，如果没有脏器的受损，没有明显的关节痛，没有发烧，没有血液系统以及肺脏和肾脏的受累，那么是完全不需要激素的，只需要对症的治疗，像人工泪液、保湿、调理生活、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那么如果确实存在着内脏的器官的损害，包括肺间质纤维化、肾小管的酸中毒，甚至是免疫性的肝病、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受累，那么就可能需要使用激素，像泼尼松。那么我们要需要用药来控制炎症，延缓器官的功能恶化。那么血液系统的异常，常见的是血小板的减少、溶血性的贫血。那么激素可以帮助提升血小板的技术，也同时呢需要联合一些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对于严重的关节肌肉症状，甚至是比较重度的关节痛啊、肌炎，如果经过非甾体抗炎药治疗效果不佳，那么我们也可以短期的使用激素治疗。然后更为严重的可能出现血管炎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比较大量的一些激素。那么随着这个风湿界不断的一个努力哈，我们现在更提倡是一个精准的免疫疗法，包括一些免疫制剂，像出现的像贝利尤单抗啊，还有泰达西普，也在逐步的应用到肝脏综合症的患者。所以说是有治疗方式，并且是可以治疗的。那么激素也不是人人都需要用，还是根据情况来说，
1: 根据不同的病症啊，
2: 对，
1: 来酌情的使用。好，那么大家担心的激素的这个副作用啊，包括像变胖啊，会药物的依赖停掉，这些说法是真实存在的吗？
2: 这里要跟大家纠正几个误区啊。首先，不是人人都需要大剂量长期的吃，那么肝脏综合症更多是小剂量短疗程的一个应用。控制住疾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量，很多人呢在后期都可以顺利的停药，并不是一辈子离不开。第二点呢，就是要正规的规范的使用，那么不会随着用药的时间延长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也是可以这个通过一些我们一些辅助用药，包括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预防那个骨质疏松的药，是肯定是可以被我们纠正过来的。所以说那个大部分的患者呢还是要放心的。我们风湿科的剂量呢还是很精准的，并且根据病情是逐步的调整，把副作用会降到最低。绝大部分人呢，他不会因为这个激素的副作用产生那些很不良的反应啊，更不会出现上瘾这种依赖。很多情况下他不是上瘾的，而是说疾病的原发病没有控制好，可能稍微一停药一减药，他病情又复发了。这是一种不是依赖，而是原发病没有控制住。
1: 所以说就是该用的话正常还得用啊，而且呢这个剂量的话医生是心里有数的啊，绝对不可能过量的来为你使用啊。所以说太多的这个担心还是没有必要的。那么除了咱们科室遇到的一些疾病之外的话，其他的科室啊，包括其他病症可能也会有这个激素药物的使用的情况存在。那么作为患者来说，我们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个激素药物的使用呢？
2: 首先呢就是说激素呢不是人人都需要用，用上了也并不可怕。剂量的用法呢也有大剂量和小剂量。那么药物随着疾病的稳定状态之后呢，可以是逐渐的减量。那么我们最忌讳的呢就是说听见激素我需要上帝素了，患者就立马拒绝。那不行，那我就先不治了，我先观察看。然后可能私下就去找一些什么民间偏方啊，
1: 对，
2: 哎，在改的处那个什么江湖中

0: 那是医生郎中给你随便调配一些，
1: 就跟耽误事儿有的时候，
0: 对，他都不知道这个药物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可能吃完之后也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激素，
1: 嗯，
0: 但是他不说，他不告诉你，
1: 他没写出来，
0: 对，他没说剂量是多少，
1: 是，
0: 嗯，有的时候可能是用到一些长效的激素，对身体反而是副作用更大，
1: 哦，
0: 嗯，
1: 所以说不能乱用药啊，
0: 对，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使用，
1: 对，
0: 嗯，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那赵医生这个讲完之后，大家可能心里头就有底有。数了哈，不用谈激素色变，而且呢也不是人人都要用，也不是呢什么样的病症什么样的反应都需要大剂量的用，这完全都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会非常精准的用药哈。
0: 对，嗯
1: 嗯，好，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着重介绍的这个肝脏综合征的患者，是不是普遍会存在着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有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既然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哎，我要是之前比如说预防的话，或者治疗过程当中我吃保健品啊，我吃点补品，我来给自己补一补，把免疫力给补上去，身体就能好了，这病呢可能也就会慢慢消失了，这种想法包括做法是对的吗，吕医生？
2: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也非常关键的误区。肝脏综合症患者的免疫状态其实它不是简单的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功能的紊乱，是一种敌我不分的攻击状态。一方面呢，我们患者体内的保护性免疫，比如说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确实是可能减弱，所以比普通人更容易感冒感染。而另一方面呢，患者的攻击性免疫，也就是攻击自身组织的能力又非常的亢进，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腺体和器官受损。所以说呢，它不是整体免疫力低，而是免疫失衡，有的地方太弱，有的地方太强。如果我们盲目吃这些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呢，反而可能刺激亢进的那部分免疫，加重病情。那么到底要不要吃保健品和补品，怎么吃才安全呢？我的建议是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推荐自行吃所谓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品补品，尤其是这几类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一个是不明来源的保健增强免疫增强保健品，它的成分不明，其实它可能含有激素或者是刺激性的成分，容易诱发病情活动。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人参、蜂王浆这些非常大补的药材，这些很多补品呢会刺激免疫反应，可能加重自身抗体攻击，诱发皮疹关节痛。其实那些宣传能治免疫病的偏方中成药，它是缺乏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吃完之后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和我们正规治疗肝脏综合症的药物它会有相互作用的，
1: 反而因小失大了哈。
2: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有一些带货的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对于自己健康认知会产生副作用的一个重灾区，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推荐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健品哈，真的就像刚才吕医生提到的，他你都不知道他里头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呢他会过度的宣传，说我又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又可以解决那个问题，甚至可以所谓的治疗一些什么常见的疑难的疾病，这就会使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进入到这些带货的直播间当中啊，就非常的冲动啊，尤其他会信任某一个主播之后，就觉得哎呀，他说的这个东西他推荐这么好这么好用的话，而且价格看起来又不是很贵，我一定要买一买试一试，结果可能就会因为自己乱服用所谓的保健品，甚至他可能连保健的作用都没有的情况下，延误自己正常疾病的一个治疗。所以说我觉得尤其作为患者尤其像这些经常愿意看直播间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辨识事物的一个真伪的能力。好，接下来呢再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保健品既然不建议大家去贸然的去服用的话，那么真正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2: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问问你的主治医生，比如你想去补充维生素 D、钙片这些等基础营养类的补充剂，一定要先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沟通。其实像我们科就可以查这个，通过抽血检查这个维生素 D 测定，如果你的维生素 D 低的话，其实是可以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不要盲目的去吃。那么和你的主治医师确认和你正在吃的药没有冲突，再决定要不要吃以及吃哪一种吃多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优先食补，就是饮食上补，而不是说是药补。均衡饮食，比如说我们保证优质蛋白、鸡蛋、牛奶、瘦肉、新鲜蔬果的摄入，其实这就是最安全的营养支持。那么多喝水，少吃辛辣这种刺激性强的食物，那么减少对口腔黏膜的刺激。 还有呢就是做好日常护理其实更重要，其实比这些补品更有用，比如说

0: 屡作息，避免熬夜，过度劳累，这才是维持免疫稳定的基础。那么避免感染，感冒病毒感染，那么这些呢是诱发我们病情加重的常见诱因。其实比吃任何补品都重要。比如你去公共场合，去超市或者是去医院，一定要戴好正规的口罩，这样防止你的这个感冒。还有呢就是定期复查，按医嘱用药，这是控制病情、保护内脏的核心。
1: 所以说就是对于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来说，就是不乱补比补得好其实更重要，就是把事儿反而要做得更本真、更简单一些啊。
0: 没错。其实干燥综合症的治疗核心呢，它就是抑制异常的免疫攻击，而不是整体增强免疫力。患者很多患者越补关节越痛，那么越补口干反而也越重，就是因为刺激了紊乱的免疫系统。而真正的增强免疫力是让失衡的免疫系统恢复稳定。
1: 说好啊，好，接下来呢，再请赵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有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朋友，都非常关心，说自己能不能接种疫苗？哎，比如说像怕得流感的话，有流感疫苗，对吧？怕这个得新冠的话，有新冠疫苗，包括肺炎疫苗这类的话，哎，如果要是接种疫苗的话，会不会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会更安全一些？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直接到我们患者关系到患者那个感染风险以及用药安全的问题。首先呢，干燥综合症呢是建议接种疫苗的。但是呢，必须在病情的稳定期，由风湿科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进行，绝对不能自己擅自的决定。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接种疫苗。因为本身干燥综合症患者呢是有个免疫紊乱在，再有呢可能需要用一定量的激素还有免疫制剂，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抵抗力就会比普通人更弱，更容易发生严重的感染，像流感呐、肺炎呐这一些。那么一旦感染，不仅恢复的慢，还可能诱发会加重病情，严重的时候会危及到生命。所以呢，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降低重症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接种疫苗呢，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呢，是要明确什么时候才能打啊，必须在病情稳定期，也就是这近3个月之内呢，没有明显加重的这个口干、眼干，没有明显的这个关节的肿痛、发烧以及内脏损伤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炎症指标、血沉细反应蛋白都在正常范围内，我们是建议可以打疫苗的。如果说病情处在急性的发作期，甚至呢是我们刚刚调整了治疗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暂缓接种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接种之前呢要跟医生来进行沟通，来说明你接种的计划，然后现在你用药的一个情况以及疾病的活动度，可能还需要做一些适量的检查来评估病情。那么根据这种情况之后呢，再判断疫苗接种的时间以及疫苗接种的种类。那么如果近期使用到了一些大量的激素，包括我们免疫科比较免疫制剂比较强的像利妥昔单抗这类药物，那么用药的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来调整这个接种的时间，来进行一些特殊的安排。
1: 好，那么既然提到疫苗的这个接种的话呢，还要请您为大家来进一步的介绍一下，因为通过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我们了解到这个疫苗一般分为几类哈，有灭活性的，还有活性的疫苗，它呢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针对于像我们今天为大家说的这个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他们相对来说更推荐接种哪类的疫苗？包括在接种之后，他们需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2: 我们首先比较推荐的是接种灭活的疫苗，像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以及新冠的灭活疫苗、乙肝疫苗，这种疫苗的安全性更高，是患者的首选。那么对于活疫苗呢，一定要谨慎使用，像那个麻腮风、随痘病毒那种疫苗、带状疱疹病毒。疫苗这种呢，正在接受免疫制剂治疗的患者，他用药的同时呢，在接种疫苗就有一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必须由医生来评估这个风险与获益的这个比例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进行接种。
1: 因为它活性的疫苗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它大概呢是相当于把这个病毒呢注射到你的身体里头，然后让身体进行识别，识别之后啊，他知道我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以后呢产生这样一个免疫的效果。所以说针对咱们今天的这个患者来说，他本身的这个免疫能力就处于紊乱的状态，而且比较低，这个时候如果扎活性疫苗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所以说相对来说更推荐的是优先接种灭活类的疫苗哈。那么在接种之后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接种之后呢要注意观察哈，看有没有过敏反应。然后回家之后 后呢也要监测体温。那么少数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低热或者接种部位的一个皮疹啊酸痛啊，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1: 嗯，
2: 也不用太多。

0: 过的多过多的担心啊，简单的一些休息啊，多喝水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比较严重的皮疹，然后关节肿痛比较重的话呢，还要到我们专科来进行及时的一个诊治，
1: 嗯，
0: 然后排除这个是不是病情活动了。
1: 嗯，好，那总结来看的话，干燥综合症患者在接种疫苗的时候，他这个核心的这个理论就是，要等待病情稳定，然后呢，医生进行评估之后，然后灭活的疫苗进行优先，这样的一个接种的过程是对的吗？
0: 嗯，完全正确。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害怕风险就完全不接种疫苗，也不要就是盲目的接种。还要提前要跟医生做好沟通，制定合适自己的一个接种的计划，这样做才能既保护了自己，又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风险。
1: 没错啊。好，接下来呢，再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在您二位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自己感觉到记忆比较深刻的啊，咱们鲅鱼圈当地的干燥综合症的患者的一些情况，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经验。
2: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妈妈，一开始呢，她只是觉得口干眼干，就以为是熬夜带娃上火了。
1: 上火了啊！
2: 对，然后他自己喝了很多凉茶，吃润喉糖，完全没当回事儿，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年轻，就是不会说是把有疾病这件事跟他这么年纪轻轻的岁数放在一起。所以说这个病呢一直拖了5年，他的牙齿呢从一开始的几颗蛀牙，慢慢变成了满口牙都是一块块发黑崩掉。
1: 这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猖獗性龋齿。
2: 对，
1: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2: 所以他最后只能去口腔科拔牙做假牙。
1: 嗯，
2: 那么更麻烦的是他后来反复出现了腿软站不起来，严重的时候甚至摔跤，
1: 就是缺钾了。
2: 对，
1: 嗯，
2: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是严重的低钾血症，其实这个时候是肾小管，因为干燥综合症已经严重受损了。所以这时候再治疗，虽然控制住了病情，但牙齿的损伤以及肾脏的改变已经是不可逆的了。所以他每次来复查都很后悔，说要是早知道这不是上火，早点看风湿免疫科就好了。
1: 哎呀，听真很遗憾哈。这个患者如果要是一开始呢，他就注意到之后，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病情发展这么快啊。一开始就是忽略了您二位刚才提到的比较典型的这个口干和眼干的一个基本的信号。
2: 对，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是被上火呀、缺水呀这些看似自己觉得很合理的理由给耽误了。等到发现真的是出现内脏损伤再确诊的时候，其实治疗难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都大了很多。
1: 对，早期没有进行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一个介入哈。好，再请赵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有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有一个这个固有的印象啊，觉得干燥综合征呢可能是中老年女性才会得的病，小孩包括青少年以及刚才吕医生提到的这个还没有进入到中年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说呢，离这个病应该是很远，到底是不是这样啊？难道就是更年轻的人群也会得相关的病症吗？那么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类似于年龄更小的一些患者的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病患故事？
0: 的确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干燥综合症最常见的发病年龄是30到60周岁，以女性多发。
1: 对，
0: 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呢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刚刚17周岁。
1: 哦，这么小。
0: 是个高中女孩。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就觉得口干眼干，跟家长说了，然后家长也没太注意，就以为孩子是学习压力大，
1: 学习累的。
0: 熬夜看书啊，也可能出现了眼睛干，然后也觉得是可能学习刷题呀、写作业呀造成的，用眼过度造成的，可能就去买来一些眼药水来对症的缓解治疗缓解症状没太当回事儿。那么患者可能之后呢，慢慢一点点的可能出现了口干的比较厉害，可能吃干的东西像馒头呀、饼干这类东西吞咽都有点费劲了。并且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干会干醒。晚上一点起来好多次，说要喝一点水。那么家长觉得那这种情况可能是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就吃点清热解毒的药物
1: 滥用药了，开始。
0: 对，开始滥用药了。然后呢患者呢进一步又出现了腮帮子的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腮腺炎它是自行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出现了那家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发炎了打针吃点药，吃点消炎药可能就没事了。那么再拖一拖呢，可能患者最后出现了这种乏力呀、精神头不太好了就是上课呀也注意力跟不上那持续出现了一个低烧关节疼这是患者的家属可能才注意到可能是需要来就医了那么最开始可能只是去看看儿科、口腔科眼科。

0: 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口腔科眼科的大夫比较有经验的推荐他说，你应该去到风湿免疫科再查一查。
1: 哦，
0: 这样一查一血呢，我们发现他有 SSA 的一个强阳性，这是我们肝燥综合症的比较特征性的一个抗体。那么说明这个患者可能已经有到唾液腺泪液的一个受累。那么对于这种年轻的患者呢，其实他更容易出现一个脏器的损伤。这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了。
1: 还好这个家长是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了哈。对，那么为什么像这么小的小孩哈，十多岁的孩子他也会得这个所谓的成年人的疾病？因为正常的话发病您说是30到60岁，这十多岁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早就会得病了？
0: 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但是也有啊，也有这种情况，临床也有这种患者啊。因为那个年龄比较小，可能是小的时候啊体质比较弱一些啊，总出现一个反复的病毒感染啊，再一个可能家族中呢有一种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个遗传倾向，
1: 遗传
0: 对，然后再加上感染呢，或者是压力大呀，精神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免疫出现了紊乱，诱发了这种疾病的发作，因为比较让人觉得可惜的是，因为他就诊不是特别的及时，已经耽误了2年，所以说牙齿可能也后续出现了一些改变，出现了猖獗性的龋齿。如果说孩子有这种情况呢，也一定要想到及时来就诊，不要忘了，除了我们那个眼睛的问题、口腔的问题，腮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免疫系统的问题。到我们风湿科来看。
1: 没想到这个病它发病之后，你看像您提到这个猖獗龋齿，它会进展这么快哈，2年的时间牙齿就会出现逐步的腐坏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哈。好，那么围绕着今天呢，我们有关于肝燥综合征的这个病症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和留言哈。有好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点赞。有朋友呢提问说这个眼干怎么解决，他这个说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泛泛哈，这个眼干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围绕着咱们今天的这个病症的话，眼干患者的话您建议如何来处理一下？
0: 眼干可以用对症的眼药水，像人工泪液来缓解症状，也可以局部的热敷，然后再有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眼科的门诊，眼科还有一些佩戴一些眼镜啊，可以改善这些症状。
1: 好，所以说不能单纯的就觉得眼睛干了就是干了，它有可能是咱们今天说到这个肝燥综合征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详细来查看一下哈。好，这位姓李的网友朋友说，感谢二位大夫为我们讲解知识啊。然后呢，这位网友还提问说，如果皮肤干燥呢？他又提问了一个比较泛泛的问题啊，皮肤干燥怎么处理？
0: 皮肤干燥刚才也说过了，首先要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啊，大概是50到60左右的湿度比例，然后可以局部皮肤用一些润滑的爽肤水啊，保湿剂，保湿乳，然后避免那个太阳光直接的一个暴晒，出门的时候可以做好一些防护，因为那个干燥综合症患者的皮肤呢比较脆弱，如果强烈的紫外线像在烈日高阳下直接暴晒的话呢，容易出现一些皮疹。这些。
1: 所以说这个该抹的都抹好，然后呢该穿的都穿好，尽可能不要让自己晒到，这是很关键的哈。好，这位网友说，两位医生讲的太好了，很实用哈。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啊，包括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咱们营口市民医院各个专家做客到直播间之后呢，围绕着相关的科室所遇到的一些病症啊，常见包括甚至呢比较少见的一些病症的问题，为大家呢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好，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肝燥综合征平时这些患者需要特意的去控制饮食吗？这个请吕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
2: 其实是需要适当忌口清淡调理的，但是也不用过度的苛刻节食。那么建议多吃那种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多喝水，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缓解口干眼干。那么一定要少吃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烧烤、油炸的、太咸太辣的、温补大补的东西。那么因为这类东西呢容易刺激免疫，加重肝燥和炎症。还有呢，有的患者是抽烟喝酒，那么这一点一定要戒掉，因为 抽烟喝酒会明显的加重口腔黏膜的干燥，诱发病情的活动。
1: 嗯，是这样的哈，尤其你看现在抽烟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不光是男性了，女性有很多抽烟的，甚至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愿意嚼槟榔，这些对于口腔黏膜损伤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哈，这一定是要尽可能给它戒掉。好，那么是不是按照您说的，只要是清淡的

0: 表现的。
1: 哦，
0: 嗯，
1: 他可能会隔代遗传。
0: 嗯，
1: 不确定。
0: 对，嗯，对，不确定。嗯，那么子女患病的风险可能会比普通人要稍微高一些，
1: 嗯，
0: 但它不是一个遗传病，
1: 哦，
0: 不是说父母有这个病，孩子
1: 就一定会得。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你们说到，就是宝妈她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身体在调节的适当情况下是可以正常生产的，也是有这个因素在。
0: 对对对，
1: 就是孩子可能没问题啊。
0: 对
1: 啊，那么家里如果要是确实有患者的话，孩子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嗯，首先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
1: 嗯，
0: 啊，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啊，规律的生活，不要熬夜，也不要有过多的压力，
1: 嗯，
0: 啊，预防呢反复的这个病毒感染。那么如果说孩子出现了一个口干眼干，甚至是反复的一个腮腺的肿大，
1: 嗯，
0: 或者低烧，莫名其妙的乏力，
1: 嗯，
0: 那么就要及时到我们风湿免疫科来排查，
1: 嗯，
0: 那么绝大多数人呢，都不会发病，因为这个发病率呢，
1: 嗯，
0: 也不是很高，
1: 嗯，这是0.3%到0.7%哈，这个概率就是1/1000呗，
0: 嗯，
1: 对，1000人可能有3-4个啊这样的这个患者啊，这个比例并不高，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要是有家族遗传史，就是风险会比常人来说会稍高一点，但是也不用去过度的焦虑。
0: 对，
1: 嗯，
0: 他有遗传倾向，但是他不代表就一定会遗传。平时生活中呢要注意留意，有这些情况的出现呢，及时的来筛查，不要过度的恐慌，不要盲目的 AI，自己吓自己。
1: 这个事儿啊，真的挺可怕的哈，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现在确实很方便，但是大家会发现哈，你不论是什么 AI， 它有的时候它会给自己就是会找借口，那就是你比如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给那个答案呢可能模棱两可，然后呢你很坚定的说，你说这个对吗？他可能哦，对不起，刚才我说的是错的，但其实可能他刚才给答案是对的啊。他有的时候他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以说这个东西仅供作参考还可以，但不能盲目的去坚信他，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好，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这个作息呀，包括饮食，咱们了解了，跟常人基本上一样，不用去乱滋补啊，这个保证正常的清淡的饮食，包括规律的作息就行。那么围绕着他们这个健身包括运动锻炼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李医生？
2: 其实我们可以适度的运动健身，但是最好是不要做这种剧烈高强度的健身，比如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瑜伽、轻柔拉伸这种温和类的动作呢，运动呢能改善乏力、调节免疫力，缓解关节僵硬，不建议做这些超负荷，比如说剧烈长跑啊这种超负荷大汗淋漓的健身，因为过度劳累呢，大量出汗会加重口干眼干，诱发病情的波动。
1: 也是越跑它本来就口渴是吧？
2: 对，
1: 然后它在患有这个疾病的话，它口腔里头本来唾液这个分泌的就少，吃再一干的话就更麻烦了啊。那就是量力而行呗，温和的锻炼，然后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就可以了哈。
2: 对对对，就是以不累不气喘不出大汗为原则，适度锻炼就可以。
1: 好，不用太累哈。好，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担心，如果要是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时间长久了之后，会不会容易得肿瘤这方面的疾病？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赵医生啊。
0: 好，那干燥综合症呢，确实有一定的肿瘤发生的一个风险，那比普通人群呢要稍微高一些。那么尤其是那个淋巴瘤，但是总体的概率呢也并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定期来医院复查随诊，那么大夫呢会针对有没有发生淋巴瘤这种可能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只要是结果都是正常，医生评估之后没有大问题，那么患者完全可以放宽心。
1: 好，那平时他们需要做什么预防工作吗？
0: 需要定期的来体检呢，自己莫名其妙的如果出现了体重减轻啊，或者是低烧不退呀，那么就及时来医院，那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1: 好，所以说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了干燥综合征，如果要是您的家人，尤其是这个女性的家人朋友，有相关的这个免疫系统紊乱的疾病的话呢，自己要引起重视啊，但是呢也不要过于的去慌乱啊，及时的来到咱们风湿免疫科进行个系统的检查，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宽心的啊。即便要是发现自己患有这个疾病的话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啊，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的话，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健康八一圈节目啊到这里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也再次由衷的感谢两位医生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二位。好的，朋友们，养护好身体，健康八一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他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

你是要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你是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鸡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农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改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渔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

0: 预订热线0417-6189-888 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吸水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杯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早10点到晚22点。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化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0: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连局，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2: 小意思，小意思。
1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

几万、20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

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

0: 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 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
却无

以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恩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恩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恩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恩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恩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6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贝尔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3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她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 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吗？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

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尼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百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两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两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

0: 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2: 也许你很在乎。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夏夜狂欢就在于谦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88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

0: 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 FM96.5 来到我们的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午后的时光褪去了清晨的匆忙，还未迎来傍晚的喧嚣，是一天当中啊最悠闲惬意的时光啊。那如果此时你正在泡上一杯清茶，靠在窗边，或者是行驶在路途当中啊，不妨放下手头的琐碎，跟着小易一起去往一座温柔的小城，让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城市印象。那小易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远行当中的人啊，我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FM965BYQ 啊，和小易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闻，聊聊你向往的风景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 three.

0: 真的哈，当我们正视当下的美好，看到眼前的风景哈，其实每年的春夏秋冬都不一样啊。平日当中呢，我们总是穿梭在一座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当中哈，一到了假期，我们特别想去高楼林立的大厦，感受川流不息的人潮，体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然了啊，风景各有各的美哈、啊，繁华自有它的精彩。可走得久了呢，内心也许会向往一处静谧之地。那么今天啊，小玉就跟大家一起跳出热闹的都市圈，走进一座藏在长江之畔的小城，那就是吴高。那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吴高这个名字啊，或许呢会觉得有些陌生啊。那小易先来介绍一下哈，吴高呢隶属于江苏南通，坐落在长江三角洲北翼，南临浩瀚长江，与张家港隔江相望。这座城市呢拥有2500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建成啊也已经有1600余年。古时呢它还有着治水海洋这样雅致的别称。地理位置上啊，它地处于江北，却兼具江南水乡的灵秀啊，所以当地人也亲切地称它为江北江南。
1: One, two, three.
0: 之所以我们没有听到过这座城市呢，可能是因为它小哈、啊。整座城市的面积不大，人口疏密得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与浮躁。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那小易之所以去聊这座城市啊，其原因在于呢，这座城市是非常非常的宜居的，这里的气候与环境啊，永远是大家关心的话题。那如果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空气很湿润啊，整体的气温非常的宜居。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常年温差适中，是一座非常养人的城市啊。据说呢，春日的吴高啊，回温循序渐进，没有骤然升温的燥热，微风裹着水汽掠过街巷，河边垂柳抽芽，街边花木次第绽放，整座小城被温柔的绿意包裹。当我们走在街头呢，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当然到了夏季啊，这里虽然也会迎来暑气，但因为临长江，江风不断地调节着温度哈、啊，比起内陆的城市会多几分清爽啊，不会有闷热难耐的体验。如果说最舒服的季节哈、啊，如高当属于秋季了哈、啊，9月、11月，啊，天朗气清，阳光柔而不刺眼，湿润的也恰到好处啊。所以啊，如果我们选择要去那里的季节哈、啊，秋季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气候真的是非常好啊，优良的气候加上全域偏高的绿化，洁净的水源，让吴高的生态环境常常保持在优质的水平啊。这里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优质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了当地人健康长寿的一大助力。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那说完了气候啊，咱们再来细细的品味一下吴高独有的城市风貌。作为一座千年水乡，水是吴高的灵魂，整座古城呢有着国内十分罕见的双护城河格局，外城河啊，外城河呈圆形，内城河为方形，外圆内方的布局形似一枚古朴的古钱币，也暗含着当地人的处事原则。

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温润的水土，安逸的环境，也就造就了如皋人独特的性格。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呢，大多数啊性情温和，淳朴善良，待人接物谦和有礼，行事不急不躁。而作为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啊，长寿更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标签。如今呢，如皋境内啊有500多位百岁老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是随处可见啊，人均的寿命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了，那如皋人的长寿秘籍到底是什么呢？小易跟大家细细道来啊，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洁净的水土之外，更核心的啊是当地人的生活心态与家风传承。走在街头呢，你会发现这里的老人大多数啊精神抖擞，平日里啊坚持散步劳作，始终保持着规律的作息和适量的活动。更难得的是呢，如皋啊自古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的理念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那晚辈们为得到了悉心的照顾，社区里的敬老爱老的氛围也非常的浓厚，老人呢被尊重被关爱，晚年的生活啊安稳又幸福。

然美食啊是一座城市烟火气的缩影了，如皋的饮食文化呢也紧紧围绕着养生长寿展开的。咱们来看看啊，到底有哪些美食让大家健康又幸福哈。来到如皋呢，一定要体验的就是最地道的早茶了，蟹黄包、嫩豆腐脑，这都是当地啊非常喜欢的早茶了。此外呢，当地的盘水面也是特色哈，细软的面条配上各式的新鲜烧烤，汤清味鲜啊，暖心又暖胃。特色的小吃也非常的多哈，数不胜数。比如说董糖啊，是流传百年的点心。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还有的呢，就是曾作为贡品的香糖鱼。软糯香甜，无论是烧菜还是做成鱼丸哈，都是风味十足的美食。而当地独创的长寿宴更是集合了各类的含有微量元素的食物与海鲜，搭配上科学味美的佐料哈，把健康饮食的智慧真的发挥到了极致啊。

那在我们的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感受人情啊。而如歌啊，留下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表面的美好。这座小城背后的人文底蕴与生活智慧，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来去学习、去感悟的。首先啊，是学会放慢脚步，认真生活。慢下来哈，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陪一陪家人，好好的感受阳光和流水，在平凡的日常里发现美好，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其次啊，就是传承向善尽孝的本心，善良是最好的家风嘛，也是一个人、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底色。再者呢，就是坚持匠心哈、啊，坚守匠心，传承文化。如皋呢，拥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呢，这些匠人呢、啊、都不急于求成，沉下心来打磨技艺，用热爱来守护传统。这份精湛的技艺、坚守的本心，在当下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啊！但如皋人做到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哈，一段旅程，一座小城。

还有一份感悟。咱们一起走进了如皋，认识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千年水乡，世界长寿之乡。它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喧嚣，却有着非常灵动的烟火和市井气。它也没有网红的景点和拥挤的人潮，却有着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蕴。你说呢？其实我们大家伙儿都是走过繁华的都市，看过很多惊艳的风光，但偶尔呢，也需要像如皋这样的小城，让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洗涤浮躁的内心，走出固有的生活圈哈。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这份经历呢，或许会慢慢拓宽我们的人文视野，丰富我们的内心呢。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向往悠闲的慢生活啊，不妨找一个闲适的日子，走进如皋，去东大街踩一踩青石板路，在老茶馆品一壶清茶，再去水会园赏江南园林之美，在流水边感受诗意，尝一尝当地的长寿美食。哎，还可以和当地的老人聊一聊家常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起感受松弛的氛围，接纳温柔的治愈。好吧，如皋如歌，常来长寿哈、啊！这座温柔的小城始终张开怀抱，等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你和我。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

0: 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4: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4: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4: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4: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4: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4: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0: 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

不见得是多近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

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和中国石化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日前，比亚迪和中国石化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双方将围绕着充电网络、车主生态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开展产业和资本上的合作。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与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出席见证签约仪式。本次签约的重点呢，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充电网络建设领域实现互联互通，推进闪充站的建设和运营；第二是打造能源补给加汽车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圈。在汽车后市场服务、光储、减能等领域进一步探索合作，在积极探索社会的全员体系、用户洞察、数据赋能等方面的合作。第三呢，是在汽车和电池燃料、成品油、储能、汽车用品、物资集采、数据智能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开展合作。

目前比亚迪已经建成了超过6100座的闪充站，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建设落成20000座闪充站，实现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以内就有闪充站。另外，中石化方面已经建成综合加油站加能站超过30000座，充换电站超过1.4万座。此次双方的强强联手也将会进一步加快推动闪充中国战略的全面落地。我们再来聚焦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6月4号凌晨24点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下调525元，柴油每吨下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1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4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3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那么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费20.05块。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的调价窗口期，其中开启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出现10轮油价的变动。92号汽油分别上涨0.07元、0.16元、0.14元、0.55元、0.87元、0.33元、0.25元和0.06元，下调0.44元和0.41元。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在调价周期内，主要受到国际局势演变的影响，国际油价震荡下降之后略有上涨，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那么近期因为地缘纷争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封锁的状态，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进一步放大，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动态。

接下来呢，稍后带各位来关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在本届大会的现场，小鹏汽车造型设计中心总经理、小鹏汇天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总设计师王谭发表了个人演讲。他表示 AI 的工作逻辑、工作策略部署模型和人脑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基于此判断，他认为 AI 将会对汽车设计行业带来三大变化，包括目标的重构、流程的重塑以及组织的重构。王谭认为 AI 可以从用户需求当中来提取合适的设计，可以推演草图之后的设计步骤，也可以通过基于品牌调性训练出小模型，给出个性化的设计方案。另外，在本届大会的现场，光荣启行创始人兼 CEO 周光发表了个人演讲。他认为在过去五年，辅助驾驶技术的发展由小模型主导，不少企业的辅助驾驶性能提升越来越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小模型技术达到了发展的边界。想要在当前辅助驾驶能力的基础之上再踏向下一个台阶，需要技术范式跃进，以及达到大模型为代表的认知的辅助驾驶技术能力。那么周光认为呢，小模型更高擅长条件反射、局部的特征响应，大模型呢则是在全局认知、高阶的思维里明显优于小模型。那么他认为呢，将驾驶者、分析者和评判者三种角色的能力集中在基座模型当中，让驾驶在开发、迭代、运营等所有环节都享受到数据飞轮的优势，可以让数据效率进一步提升10倍，还能够让更多人工环节被模型能力替代，最终呢推动辅助驾驶真正可以从好用到安全常用。

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当中，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从以前的市场换技术到现在的技术换市场阶段。自主研发，掌握核心能力，品牌出海，引领全球发展特征也在变得日益明显。在他看来，随着智能化、电动化的发展，汽车正在从传统的机械产品转向更为耐用的电子消费品。未来 AI 将会推动汽车完全变成智能体，成为可靠的司机，聪明的伙伴。另外，据崔东树的预测，在汽车彻底拥抱 AI 的时代当中，智能座舱将会成为决定用户体验、产品吸引力的绝对核心因素，而不是智能驾驶。与此同时，市场上也不再存在所谓豪华定义的基础。他认为呢，没有百年的积淀，只有科技的创新。届时，中国的汽车也会像中国家电、中国手机一样走向全球。崔东树同时还指出，汽车正在变成耐用的电子消费品，豪华车市场将会逐渐的消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最近呢，记者了解到，现款的国产宝马 i3 将会在八月份全面的停产，已经在北京车展迎来首发亮相的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有望在2027年上市并销售。那么现款的宝马 i3 呢，在2022年3月份于国内上市，采用了和燃油版三系相同的设计。该车型仍然采用的是后置后驱，并且还提供了空气悬架，既保持了宝马一贯的操控性，还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目前在售的宝马 i3 提供 eDrive 35L、eDrive 40L 耀夜套装和 eDrive 40L 耀夜运动套装三大版本。CLTC 续航550公里、625公里，零百加速时间分别为6.2秒和5.6秒。目前看来呢，现款的宝马 i3 的全面停售也将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现款宝马 i3 的官方售价为27.8万到33.8万元，而终端的销售商报价起售价格仅为20万元左右。当然，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距版也更为值得期待。那么新车呢，将会基于宝马新世代 NK 平台所生产，外观和座舱呢都将会采用宝马最新的设计风格，引入800伏架构。WLTP 工况续航将会突破900公里，10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实现全方位的产品迭代。

接下来呢，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界。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在其社交平台当中透露，智界已经陆续引入了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以及宝马阿斯顿马丁底盘的调教团队等汽车行业的顶尖人才。结合此前曝光的智界全新车型谍照，其或将成为该设计师以及底盘调教团队的首款车型。据此前所透露出来的路试谍照来看，该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狭长的大灯组搭配着封闭式的前格栅，以及前舱盖隆起的金条和轮眉的线条，让其有着较强的运动学美感。另外呢，从车身的侧面来看，相比于传统的 SUV， 新车有着更为低矮的车身，而且呢具备相当浓郁的跨界风格。同时呢，车辆将会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以及花瓣式的轮圈造型，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质感。在车辆尾部方面，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搭配下方倒梯形的内嵌式牌照区域造型，进一步丰富了视觉上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宝马 i5。 最近的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疑似宝马 i5 M 原型车的路试谍照，新车呢并未采用宝马新一代车型当中极为夸张的前格栅的设计，但是呢从该车型硕大的轮圈、比较低矮的轮胎的比例以及呢大尺寸的刹车卡钳来判断，该车呢或将是一款高性能的车型。通过外观的部分来看呢，新车前脸的造型和此前曝光的图片有着较大的区别。本次曝光的车辆前格栅和大灯造型较为保守，但是下包围处呢设计了大面积的进气口，线条的棱角也是极其的分明。那么车身的侧面呢则是搭配着大尺寸的五辐轮圈，并且呢搭配着低扁平比的米其林的轮胎，同时呢采用通风排式刹车搭配大尺寸的前卡钳。最后呢来看一下本田。近期本田官方正式发布了本田思域小改款的车型，新车呢定在6月5号在日本呢率先的上市。那么本次改款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本田 S 加 Shift 全新电控技术的 EHEV-RS 混动运动版，这也是继此前的车型之后本田所推出的第二款落地 S 加 Shift 技术的量产车型。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余车型的舒适性配置也将会迎来提升。高配车型呢新增设了方向盘加热，全系标配后排 USB 充电口，燃油版、混动版多个版本同步优化外观细节。新车呢共推出五款配置，日本厂商含税的指导价格区间为394.68万到465.9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约合是19.3万到22.8万元左右。

好的，以上呢就是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感应式的后备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来带各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感应式的后备箱。感应后备箱呢，是一种非常智能便捷的汽车的配置，主要呢是通过脚步的动作或者是遥控器的触发感应器来实现后备箱的自动开合，无需任何手动的操作，特别适合啊那些搬运物品时腾不出手的场景。它的工作原理呢很有意思，是利用后保险杠下方的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技术，例如蓝牙、RFID。当携带钥匙用户靠近后备箱，并且完成指定的动作，例如像轻踢、横扫感应区域等，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识别，并且触发电机打开后备箱的尾门。那么操作的方法呢，一般开启感应后备箱是要确保钥匙在感应范围内，大概0.5米。用脚呢在后备箱保险杠的中下部来横扫或者是停留3秒钟，听到提示音之后，尾门呢就会自动的升起。关闭的方法呢是重复相同的操作，尾门呢便会自动的缓慢闭合。

那么有很多车主呢会反映说自己的改装车后备箱啊经常会出现失灵的问题，那么有几个注意事项呢大家是需要了解的。首先第一个呢，需要随身携带的钥匙一定要保证电量的充足。第二个呢，要尽量的避免频繁操作，误触发保护模式，因为呢若触发了保护模式是需要时间来进行等待恢复的。那么第三点呢，是要尽可能的保持感应区域的清洁，避免雨雪和灰尘的遮挡。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关

后备箱之后呢，仍需要手动来锁车，防止未上锁的风险出现。可以说呢，改后备箱通过非接触式操作大幅度提升了便利性，尤其呢是适合购物、搬运等场景，但是需要注意钥匙携带和环境干扰的问题，以确保功能的稳定。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

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

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一提到高考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风，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6: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5: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5: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7: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6: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5: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

0: 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大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 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八一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一提到高考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一提到高考这两个字儿，你会联想到一些什么内容呢？又到了一年 一度的高考季啊，相信呢，这个现在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啊，现在可以说是心情既期待又紧张啊。期待是孩子们面临着可以说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考试啊，紧张的当然也是不知道这个成绩最终能够如何。那里的常务首先要预祝啊，即将走上考场的这些考生朋友啊，在今年的高考当中都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啊，能够真正的做到金榜题名。说到高考呢，肯定有些人会很有心得，但也有些朋友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啊。因为有人参加过，他有人可能他没参加过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一提到高考你会想到些什么呢？哎，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多少关联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好多朋友写的很多，很走心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乔可，乔可说呢，想到我当时啊不敢查分，是让闺蜜帮我查的分，跟她约好不论考多少分，不允许开玩笑逗我，不然绝交。哎，就是成绩呢，哎，是高是低要如实汇报。他说啊，当时呢，他是2004年参加的高考，当时还是电话查分啊。长虹也经历那个年代了。

最后呢，闺蜜婵芬说，我过了本科线，那一晚上开心直接起飞呀、啊，觉得整个人生似乎都明亮鲜活了起来。现在一晃，我家孩子都中考了，愿高士奇小朋友超常发挥，得偿所愿。这是考倒一代又一代人呢，考完了妈一考一开始考娃啊。哎呀，要说现在啊，这个高考啊，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当然，这个题的这个难度真的是越来越难，因为孩子现在脑瓜越来越好使，而且这个学习呢也变得越来越卷，所以说这考试题目确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把这个，尤其像理科的啊，更明显一些，把这个数学啊，那都物理啊、化学这些题往我眼前一放的话，真的我可能对不上号。啊，但是就说什么呢？这个现在孩子也有他们的这个考试的一个方面的优势哈、啊。首先第一个，他就是说这个电话查分这个事儿，现在的孩子应该都很少有电话查分的哈、啊，都是用、上网是吧？这个登录这个辽宁高考这个教育考试网，一登录之后就瞬间这成绩就能看出来。我们当时呢没有网啊。那互联网那真是千禧年之后这陆续的才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网络不发达，你想去有网吧，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去网吧去查分的一个方式，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它那都是连的是猫啊，那流量啥的都是按 KB 算的，卡的要命啊，而且这个服务器啥的也不行，不像现在也是光纤啊，什么千兆啊这那的，那特别卡，你一上网之后你去网吧你都没来电话查分查得快。所以大多数那时候还都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电话之后输入你的这个中考证身份证号，然后之后那就公布啊，你考试上长虹语文多少分，数学多少分，一个一个给你读啊，给你急的呀，那这心那一个一个的。这还没完，你看像现在最后啊，这个报考这个阶段过程呢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现在呢是都告你分儿啊，然后呢这个全省这一分一段啊，就全都告诉你了，然后你根据整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啊，你呢再去说是报考志愿。我们当时不是那样的呀，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啊，你现在想想他挺坑，他挺坑，他坑在哪呢？他需要你估分，你估摸着啊，就是你考完试之后你得回忆啊，我这个题哪块你应该是对，哪块可能是错啊？这个语文我回算回想一下，我应该是能考105，但实际你才考73。这数学，哎呀，可能应该将不将及格，应该86-87分吧？你考120，这有多少？因为估分啊。那分差估的相差之大呀，有的都差了都上百分，直接就导致什么呢？因为他是先估分再填报志愿，你根据你估的分的这个成绩，然后你去填报，然后之后你一看啊，你考多少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头就有很大的一个悬殊啊，就会导致你看我们当时就有很多学生因为估分的失败、估分的失误啊，使得自己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可惜啊，该去好学校的。给自己分估低了，没敢报。结果呢，还有一些孩子啊，他这个自大啊，本来没考那些，我考720，实际考270，坑了不少人啊。后来可能陆续通过这个高考，一年一年的积累经验，发现啊，这估分这玩意儿它不可行，对不对？因为它这悬殊太大了，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你通过你自己的分数一分一段，然后呢，来这个酌情的填报啊，包括这个志愿，现在也是报的这个方法，跟我们当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所以说，也是在越来越科学啊，越来越合理，然后呢，让孩子你在你所取得的最终高考成绩的啊这个所得之后，尽可能的啊不要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悬殊，就是你这个分儿你能上什么学校，基本上你不会秃了扣。但是有没有说有一些这个例外的一些例子呢？也有，你看前两天我在网上看有个新闻，就是清华有个捡漏的学生，他才考500多分，人家他也敢报。该着不着的那个专业他没招满，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艺高人胆大的时候来了是吧，你分呢也符合人家学校最低的啊这个入学的一个门槛和条件，然后呢结果啊有多少好学生呢他没敢去填，哎，人家符合最低的底下了，人家还填了，正好缺那个名额，嘚人家上去了，你别的选考六百七八的孩子去，

五百多分，人家捡漏上去了。但是那孩子也很生气啊，在这个老师的同学啊，这个非常好的希望大学这个氛围带动之下，人家好像最近好像研究考博的。啊，你说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你通过自己这个考试啊，包括填报这个志愿呢，就是，咱不说是逆天改命吧，但也会决定那么一分一毫啊。放下虚荣。小可说了，说祝愿他们家的孩子能够中考能够超常发挥啊，在这里呢也祝福小高同学金榜题名啊，祝福除了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这个在应该是半个月之后吧，应该是6月20多号是不是中考就开始了哈，希望所有参加中考的啊，咱们鲅鱼圈的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考出好成绩啊。再来看一下 Z 啊，他说呢，我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该吃吃该喝喝，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已，不能代表什么，能代表你人生的不是高考，而是你有没有个好爹地。你说这话吧，我无力反驳。咱们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的。没有办法就不认清现实，是吧？但当然了，能靠自己的还是靠自己，是吧？爹的能力呢，他就他再高那也是有限的，他可以保你一时，但未必能够护你一世，是吧？你看有的多少那讲话的爹，那确实那在岗在位的时候啊，那这让这个孩子那方方面面的都得到照顾，那自己一退休了之后也没人找他。所以说我觉得靠谁不如靠自己，对吧？靠谁不如靠自己，能陪伴你一生的就是你。

那只能说啊，就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你爹也是你贵人呢。你有好爹，那当然你就是属于你下生之后，那你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是这是极少数的情况啊，大多数的还是需要靠努力拼搏，咱争取成为自己孩子好爹吧。成不了富二代，咱就成拼一代了。歪歪睡说了啊，这一提到高考，我就会想到同桌的你。先开玩笑，那高考前得有同桌呗。尽可能的讲话的巴不得一考场一个孩子。但是当然了，这两年不太好实现啊。这考生啊，这一直得到是20多少年，都得是1000多万考生是吧？还难以实现说是这个老师一对一的监考。哎，那个同桌的你啊，爸爸，这考生里的这个考场里的考生孩子越少越好，这样能保证大家考试的公平啊。再来看明浩，他说那一提到高考就会想到华丽的旗袍。这也是就最近这几年啊，家长对于孩子考试这方面越来越重视哈，然后呢也是哎呀无所不用其极啊，那这着急呀、啊，想讨个好彩头啊。这你别说是女这个妈妈了啊，女性家长，男性家长现在看都穿旗袍的，还穿个紫色裤衩，说那叫指定型嘛。急呀、啊！再来看一个小豆包，他说：“我想到考完试返校那天啊，我们全年组所有同学集体撕书，那场面太震撼了。”哦，这看来这撕书这个事儿也是现在这个孩子们考完试之后的属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吧？瞧我们当时考完试的时候也撕书来着。也四叔来着，然后最搞笑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我同桌，他那小子才有意思呢，小个儿不高哈、啊，长得发丑，人特别单纯，特别好玩啊。然后呢，他当时就做了什么举动呢？就是在咱都是说，就是都是考完试之后再四叔嘛。他是在高考那天第一科考语文，他提前一天就把书给撕了，给他毁了呀。他忘了呀，他科目他得一科一科考啊，你语文之后还有数学呢，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这些玩意儿，你不得挨个你还得简单复习一下子吧。那哥们实在，临考试最后一天，那个就是考试前返校那天，然后老师

安排各种各样的任务啊，怎么考场啊，发这个一些材料什么的，他嘎嘎把书撕了。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叫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0: 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

0: 你最想念家里的什么呢？是妈妈做的饭，还是你的小枕头？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之前我们跟着孟浩然去过建德，看了江清阅尽人的安静夜晚。今天呢，我们也要跟着一位清朝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去一个又远又壮丽的地方——河北秦皇岛。纳兰性德是不是就是写“山一程，水一程”的那个人呢？好运姐姐，没错，就是那首《长相思》。我们一起来背一遍吧：“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孤岁相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嗯，背得太好了，锦玲姐姐。今天啊，我们就跟着这首词去看一看秦皇岛的山海关、大海、古城和好吃的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哎，杰明姐姐啊，提到长相思，哎，我想了一个问题啊，在你小时候背长相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个纳兰性德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到野地里看帐篷是干什么呢？
1: 我相信啊，很多的小朋友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人家呀，那是跟着皇帝出征，不是自己去露营烤串啦。
0: 哎，烤串，你一说烤串啊，我这肚子就饿了。不过说真的，夜深千帐灯，你想象一下，成千上万顶帐篷里面都点着灯，远远一看
1: 就像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掉在了地上。
0: 哎，对，就是这个感觉啊。而且它还翻山越岭，山一程水一程，走啊走啊，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我知道，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
0: 没错，山海关可有名了，万里长城的最东头，人称天下第一关。
1: 天下第一关，那它是不是非常的威风吗？
0: 那是相当的威风了啊，而且有一段长城直接修到了海里去了，叫做老龙头。
1: 嗯，老龙头，那长城修到了海里，不会被海水冲垮吗？
0: 哎，这古人呀聪明着呢，他们呀用大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石头之间还灌了糯米浆，比现在的水泥还结实呢。
1: 糯米浆就是用糯米熬的粥吧？那下雨天会不会引来一群小鸟来捉着吃呢？
0: 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画面？不过啊，如果真有小鸟去捉长城，那它的牙口啊得特别好才行。
1: 嗯，也是。不过言归正传，纳兰性德到山海关的时候应该是冬天对吧？
0: 对，冬天啊，风大雪大，风一更雪一更，一更就是两小时，等于风雪整整闹了一整夜呀。
1: 那帐篷里肯定冷得跟冰窖似的，怪不得呀他睡不着。
0: 不光冷还特别吵呢，聒碎乡心梦不成，风雪声太吵了，把想家的心都给吵碎了，连个完整的梦都做不成啊。
1: 哎呦，好可怜呀。

0: 果是我，我会把棉被蒙到头上，假装自己是个寿司卷儿，外面的风雪跟我都没有关系。
1: 寿司卷儿，哎，你这个比喻啊，我给满分。
0: 嘿嘿，
1: 不过纳兰性德可没你这么心大，他翻来覆去的想家，最后憋出一句特别戳心的话：
0: 故园无此声，对不对？意思是老家可是没有这么吵的风雪声呀。
1: 对呀，你看他不说我想家，他说家里没这声。你细品啊，是不是直接说想家高级多了？
0: 确实是高级。就像我不说我饿了，我就说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计。
1: 哎，对，这个空城计唱的都快把我的肚子也唱饿了。不过说真的啊，如果你是纳兰性德，大冬天的在山海关露营，你最想念家里的什么呢？
0: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妈妈炖的热乎乎的羊肉汤呀。你呢，韩姐姐？
1: 哎，我会想念我的羽绒被，那种钻进去就不想出来的那种啊。
0: 嗯，
1: 这个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山海关啊，虽然冬天冷，但我们平时去玩啊，可太值得了。
0: 那我们现在就从课本里跳出来，去山海关好好转一转吧。
1: 走啊，带你去看一看纳兰性德当年没来得及看的白天的山海关吧。
0: 嗯，太好。

0: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恒姐姐，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光顾着替纳兰性格冷了，都没有好好看看山海关白天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不是嘛，人家呀是夜里经过的，啥也没看清。咱们多幸运呀，想看啥时候看就是看啥时候。
0: 那我第一个要看的一定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老龙头，我要站在长城的最东头，一脚踩在长城上，一只脚悬在海面上空，
1: 然后大喊一声我是天下第一。
0: 我想大喊一声大海你过来呀。算了，太傻了。说正经的，站在那儿往两边看是什么感觉呢？
1: 左边啊是茫茫大海，右边呢是巍巍长城，你会有一种特别豪迈的感觉，恨不得写一首诗啊。
0: 那我要写啊，大海你好蓝啊，大海你好长啊。
1: 嘿嘿，你还是别写了啊，纳兰性德会气活过来的。
0: 行行行，我负责看，你负责诗意吧。那除了老龙头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1: 当然是北戴河了，那里的沙滩啊又细又软，光脚踩上去就像踩在面粉上一样。
0: 面粉？那我可以躺上去假装自己是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吗？
1: 你今天是跟食物杠上了是吧？不过啊，面团不面团的咱先放一边啊。北戴河的海水特别的浅，夏天小朋友们可以套上游泳圈在水里扑腾。
0: 嗯，能捡到贝壳吗？
1: 能啊，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小螃蟹。不过啊，我得提醒你，小螃蟹的钳子夹人可疼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不是已经被夹过了呀？
1: 对，问就是被夹过。往事不要再提啊。那下一个地方就是鸽子窝公园了。
0: 鸽子窝是有很多鸽子住在窝里吗？
1: 对，而且啊，那是看日出的最佳地点。太阳呢，从海面上慢慢的升起来，把整片海都染成金色的。
0: 嗯，就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橘子酱。
1: 哎，这个比喻我也给满分啊。而且那里的鸽子不怕人，会飞到你的手上来吃玉米粒呢。
0: 那我可得戴个帽子，万一鸽子在我的头上啪嗒，哎妈呀，你懂的。
1: 那个叫天降祥瑞，懂不懂？
0: 嗯，这种祥瑞还是留给别人吧。咱们去一去下一个地方，
1: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哎，咱可以坐小火车进去看动物。哎，狮子啊，老虎，长颈鹿，斑马，它们在外面自由地走，你在车里面看。
0: 那如果突然有一头雄狮走到了我的窗边该怎么办？我要跟他大眼瞪小眼吗？
1: 你最好把窗户关好，然后对他微笑一下，表示一下友好。
0: 狮子就想了，这人是不是傻呀？
1: 不过啊，有个地方你可以喂动物，就是咱长颈鹿区。长颈鹿呢就会低下头，用它那个长长的黑舌头捡走你手里的树叶。
0: 舌头是黑的，那他是不是吃了太多像桑葚一样黑色的果子呀？
1: 你脑洞这么大，爸爸妈妈知道吗？长颈鹿的舌头啊，天生就是黑的，为了防晒呀。
0: 原来动物也怕晒黑呀，尤其是舌头。那下一个地方呢？
1: 叫做乐岛海洋王国，海豚表演、海狮表演、水上乐园，

0: 还能和海豚握手。
1: 哟，那摸海豚是什么感觉呢？
0: 是滑溜溜的，就像摸湿湿的橡皮球，而且啊，海豚会冲你笑，是真的笑，嘴角往上扬的那种。
1: 嗯，那我一定要去，要跟他说一声，你好呀，我叫杰尼姐姐，你叫什么呢？
0: 他会说，我叫跳跳，你手里的鱼能给我吃吗？
1: 不给，我要回去煮着吃。最后一个地方呢？
0: 最后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秦皇岛玻璃博物馆。哎，别一听博物馆就想跑啊，那里的玻璃五颜六色的，还有用玻璃做的花，还有动物城堡，就像童话世界一样。
1: 那我能自己做那个玻璃桌子吗？
0: 有体验课的话是可以的，不过啊，得戴上手套和护目镜，因为玻璃烧出来有1000多度，比火锅还烫呢。
1: 那1000多度比我的脾气还爆啊。
0: 你脾气确实不小啊，不过说真的，咱做一个玻璃珠子带回家多有纪念意义啊。
1: 嗯，确实，我要做一个里面有小气泡的那种，就像是把大海的泡沫装进去了。
0: 哎呀，这句话好美啊，小朋友们可以记下来当做作文的素材呀。

0: 小耳朵们，玩了这么多地方，你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开始咕咕抗议了呢？
1: 哎，我的肚子啊已经开了一场演唱会了，主题就是咕咕咕。
0: 那赶紧进入我们的美食时间，今天杰妮姐姐要带你们吃遍秦皇岛，准备好纸巾，不是擦嘴的，是擦口水的。
1: 哎呀，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肚子已经调成了震动模式。
0: 那么第一道就是山海关魂锅，这个锅呀长得像老北京的铜锅，但里面装的东西可不一样，五花肉、鸡肉、排骨、肉丸子、豆腐、海带、酸菜，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的。
1: 哎呀，这听起来像个肉的千层蛋糕。
0: 嗯，没错，用炭火慢慢炖，咕噜咕噜冒泡，肉炖得烂烂的，汤浓浓的，酸菜吸满了肉汤的鲜味儿。
1: 冬天吃上一锅，是不是整个人都从里暖到外呢？
0: 对，暖到你的脚趾头都会笑的呢。
1: 脚趾头笑，那画面太美，我可不敢想啊。
0: 嘿，第二道就是北戴河炒海蜇，你平时吃的海蜇是不是都是凉拌的呢？
1: 是啊，脆脆的，可以蘸着醋吃。
0: 嗯，北戴河呀，他们把这个炒着吃，海蜇呢切成丝和绿豆芽、胡萝卜丝一起大火快炒，几秒钟就出锅。
1: 几秒钟这么快呀？
0: 嗯，炒久了就不脆了，还有可能化。炒好的海蜇呢，脆脆的、弹弹的，咬上一口，咯吱咯吱响，
1: 像不像是在嘴里跳舞呢？
0: 是的，他们在开一场咯吱咯吱的交响音乐会。
1: 第三道，烤大虾，这个我可太期待了啊。
0: 是的，秦皇岛的大虾呀比你的手掌还要长呢，用竹签穿起来，刷上油和酱料，放在炭火上慢慢烤，
1: 虾壳烤得红红的，虾肉啊又白又嫩，
0: 最香的呢是虾头里的黄，吸上一口，鲜的你呀、眯眼睛呢。
1: 咱们呀、这真的是特别默契啊，都喜欢吃这口。
0: 第四道呢是四条包子，别小看这个包子，它可是秦皇岛的排队王呢。
1: 排多久啊？
0: 运气不好的话得排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小时？那包子是金子做的吗？
0: 哟，可比金子还珍贵呢。
1: 哦，
0: 面皮呢是老面发的，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馅呢是猪肉大葱的，肉多汁多，咬上一口汁水，噗的一声就飘了出来。
1: 哎呀，听起来呀得拿碗接着吃，不然衣服啊就得遭殃了。
0: 而且它还很便宜，一个才1-2块钱。
1: 哎呀，这便宜又好吃，怪不得要排队呀。
0: 嗯，第五道粉鸽子，我提前说好啊，它跟鸽子可是没有关系的。
1: 你已经知道我要问啥了，那它为什么叫粉鸽子呢？
0: 传说是因为绿豆面摊开的样子像鸽子展开翅膀一样。
1: 那它是什么味道呢？
0: 绿豆面摊成的薄饼可以卷着菜吃，也可以炸着吃，炸过的金黄金黄的，又脆又香，一掰就碎了。
1: 是不是像咱吃的那个薯片呢？
0: 对，而且没有薯片那么油。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呀。哎，
1: 这可以减脂期可以吃一吃啊。
0: 是的。
1: 那第六道呢？
0: 嗯，菠萝叶饼。哎，咱们这块也有啊。菠萝呢是一个树的叶子，像小扇子一样，当地人呢把叶子洗干净，在上面铺一层糯米面，再放上肉馅儿、韭菜、虾皮儿，然后对折包起来，上锅直接蒸。
1: 听起来有点像粽子，但用的是树叶。
0: 对了，蒸好以后呢，叶子会变成深绿色的，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特别香味儿。糯米面呢，软软糯糯的，肉馅儿咸咸香香的。
1: 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味道在嘴里转圈啊。
0: 是的，总结得非常完美。
1: 那最后一道是什么呢？
0: 嗯，最后一道的名字叫做羊肠子。哎，但不是羊的肠子啊。
1: 哦，
0: 是一种火腿肠。嗯，红红的，油亮亮的，
1: 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应该很好吃啊。
0: 咸中带点甜，肉香味特别浓，切成薄片呢直接吃，或者是夹在馒头里，很多小朋友啊临走的时候都要带上几根带回家尝呢。
1: 哎，那我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那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儿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东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
1: 小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小脑瓜了吗？今天啊，我们要考一考关于河北秦皇岛的小知识。
0: 第一个问题，长相思的作者是谁呢？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1: 是纳兰性德，清朝人，他是一位特别会写新式的词人哟。
0: 山一程水一程中的榆关是今天的哪里呢？
1: 是今天的山海关，在河北秦皇岛。
0: 夜深千帐灯是什么意思？
1: 是夜深了，成千上万顶帐篷里点着灯，远远看去就像星星落在地上。
0: 万里长城的最东头叫什么名字？
1: 叫老龙头，因为它一直伸到海里，像龙把头伸进海里喝水一样。
0: 秦皇岛的名字和哪位皇帝有关系吗？
1: 和秦始皇有关。传说啊，他曾经派人从这里出海求仙药。
0: 北戴河最有名的动物是什么呢？
1: 是鸽子，鸽子窝公园里有很多的鸽子。
0: 河北省的省会是哪里？简称是什么？
1: 是石家庄，简称冀。
0: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小朋友去秦皇岛旅行，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吗？
1: 第一，我们去海边游泳一定要有大人陪着，不能一个人下水。第二，吃海鲜要确认煮熟了，生的海鲜小朋友不能吃哦。第三，爬长城的时候不要翻越栏杆，很危险。第四，夏天去海边要涂防晒霜，戴帽子。第五，不要随便摸野生动物，尤其是动物园里的。
0: 是的，安全第一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刚才啊，我们提到了老龙头，就是长城伸进海里的那一部分。其实啊，关于老龙头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晶晶姐姐你听说过吗？
1: 我好像听说过一点点，是不是跟龙有关系呢？
0: 对，请竖起小耳朵，故事要开始啦。在很久很久以前，渤海里住着一条老龙王，他脾气很大，动不动啊就掀起大浪，把渔民的船打翻，海边的人苦不堪言，纷纷搬走了。有一天，天上的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很生气，他派了天兵天将去抓老龙王。老龙王害怕了，一头扎进了海底，再也不出来了。但是他一走，海面反而更乱了，因为没有了龙王的镇守，海里的妖怪们开始作乱。玉皇大帝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一位神仙下凡，在渤海边修建了一段长城，专门修到海里去。这段长城像一条巨龙趴在岸边，龙头伸进海里，镇住了所有兴风作浪的妖怪。从此以后，渤海边风平浪静，渔民们又能安心打鱼了。大家把这段伸进海里的长城叫做老龙头。
1: 哇，老龙头原来真的是一条真龙变的呀。
0: 传说啊，每到月圆之夜，老龙头就会轻轻动一下，像是在伸懒腰。如果你趴在石头上仔细听，还能听到它呼呼的呼吸声呢。
1: 那小朋友们去老龙头玩的时候，可以摸一摸那些古老的石头，说不定你摸到的就是龙的鳞片呢。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再大的困难，只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就一定能被战胜。
1: 对，就像那段长城一样，虽然只是一段石头，但它守护了海边人所有人的平安。

0: 在这趟声音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
1: 从繁华都市的喧嚣
0: 到宁静乡村的质朴，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
0: 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
1: 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1: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0: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学百花园。
1: 今天我们要一起细细品读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0: 简妮姐姐，你来读一遍吧。
1: 好呀。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孤岁相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读得真美，好像我们也跟着纳兰性德走了一夜。
1: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首词里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用声音写思念。
0: 他不直接说我想家，他说风雪吵得我睡不着，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声音。
1: 对，故园无此声，这五个字把对家的想念写得又安静又深刻。
0: 这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用你听得到、摸得到、感觉到的来代替你心里想的。
1: 小朋友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0: 比如你不说我想妈妈，你说我闻到了妈妈炒菜的香味。
1: 我们不说外面很冷，我们说风像一把小刀子在脸上刮。
0: 我来试一试，不说我很害怕，说我的心像一只小兔子在胸口乱跳。
1: 好吧，那我再说一个，我们不说我很困，说眼皮像两块吸铁石，怎么也分不开。
0: 太厉害了，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
1: 选一种声音，一种感觉，用比喻写出来。
0: 你可以写风声、雪声、海浪声、心跳声，什么都可以。
1: 相信你们写出来的句子一定比纳兰性德还有想象力，
0: 让老师看了以为你是小词人。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秦皇岛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出发，走进了风雪夜的山海关，看到了野深千丈灯的壮观场面，
1: 还在老龙头的传说里摸到了龙的鳞片。
0: 我们还去了北戴河的沙滩、鸽子窝的日出、野生动物园和乐岛海洋王国，
1: 吃了魂锅、炒海蜇、烤大虾、四条包子、粉鸽子和菠萝叶饼，
0: 知道了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大关，老龙头是长城伸到海里的部分。
1: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学会了八个小知识，还记住了去秦皇岛的五条安全小贴士。
0: 在奇妙故事屋里，老龙头的传说告诉我们要勇敢，要守护家园。
1: 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会了用声音和感觉来想写思念，
0: 用身体去感受世界，用比喻让文字活起来。
1: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离家都知道家的温暖。
0: 愿你们像纳兰性德一样，用真诚的心写出最动人的句子。
1: 愿你们的想象力像渤海的海浪一样，拍打着远方的岸。
0: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更美的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

0: 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0: 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伯，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就是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0: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然后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

0: 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特别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

0: 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之声。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 7:00 PM。
3: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百里仙是剑法高，钟离瓷罐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盒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当中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说到的是中国古代这个八仙的传说，那今儿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是和八

一身硬格。

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他对牡丹姑娘说，姑娘，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买几

0: 倒不知有始无忧。
1: 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
0: 那古怪之病嘛，就是饿了不想吃饭，冷了不想穿衣，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
1: 道长，你要买哪几味草药？
0: 姑娘，听了。

0: 天哪！道长，你说的这哪是草药啊？明明是几句哑谜。
1: 哦，
0: 其中哑谜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

不查一句不查。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道长请将姑娘停了。

了错了，赵云是堂堂的男子大汉，怎么能怀揣金宝龙啊？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救阿斗，那还不是怀揣金宝龙吗？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我要是再把几味草药你心下如何？道长请讲，姑娘听了。

这个老大可不是个好东西，这哪是来大草药啊，明明是戏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道长你听我慢慢讲啊。二姑娘连擦官粉白灵灵啊，我口点胭脂一点红，要洗罗裙编刀挂，嫩姑娘怀揣金宝。哎，不对了不对了，你是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怀揣金宝笼啊？道长不必问了，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你当真要问？当真要问？那你听，那你讲。

0: 风，
1: 那道长就把我来洗，不念我回家记心中。回家记了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脚生啊，哎呀，还是双喜临门呐、啊！道长，没有爹的儿子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收听一段说的，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一段，十点钟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俩说一段。
3: 好啊。
2: 说的是相声。
3: 对，
2: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3: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2: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3: 是的，
2: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3: 啊，当然了，
2: 怎么样的说法，
3: 是
2: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四弦来配音，
3: 这玩意儿简单，
2: 也不等过板。
3: 哦，
2: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3: 哦，这就相声了。
2: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哎呀，不敢那么说。
2: 离开北京啊5年了。
3: 可不是吗？
2: 没来到北京演出。
3: 对了，
2: 就在天津。
3: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2: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3: 哎呀，那就是我。
2: 就是您呢。
3: 是的。
2: 哦，久仰。
3: 嚯，您抬爱。
2: 久仰久仰。
3: 对，您抬爱。
2: 我说您倒胖了啊。
3: 是吗？
2: 你以前胖了。
3: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2: 这比我就算胖子。
3: 哎，这多新鲜的。谁像你这么瘦啊？
2: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老资格。
3: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2: 我知道你有文化。
3: 啊，有什么文化？
2: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3: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2: 大学毕业。
3: 哎，这我啊。
2: 大学毕业。
3: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2: 客气。
3: 啊，这不客气。
2: 客气。
3: 这真的。
2: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3: 哦，就是常写嘛。
2: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3: 嗨，
2: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3: 是
2: 脑筋要好。
3: 哎，
2: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3: 是的，
2: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3: 啊，对啊，
2: 您的这个老资格。
3: 不敢这么说。
2: 我早就听说了。
3: 是吗？
2: 学习很进步。
3: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2: 这话我赞成。
3: 嗯，是吗？
2: 这话我爱听。
3: 哦，
2: 这句太对了。
3: 对吗？
2: 应当要努力。
3: 哎，
2: 学习应当要认真。
3: 是是，
2: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3: 嗯嗯，
2: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3: 哎，
2: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3: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2: 当然了。
3: 嗯，
2: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3: 是是，
2: 真是了不起呀。
3: 哎，
2: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3: 是，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3: 哎，
2: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3: 嗯嗯，
2: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3: 哎，
2: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3: 对，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3: 嗯嗯，
2: 嘿嘿，就要落后了。
3: 可不是吗？
2: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2: 我们拿

0: 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
1: 你瞧。
0: 哦，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啊、尼赫鲁啊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可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你瞧，人家刚要说，您可说出来了。
1: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我、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哎、抢话，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了。
1: 你瞧，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
1: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0: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想想
0: 什么奴？
1: 再想想，
0: 嗯，
1: 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想啊，
0: 西哈努克，
1: 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1: 又帮我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为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哎，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 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

0: 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
1: 好
0: 哦，应当要这样
1: 啊，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2: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呐，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2: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啊，都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球冷都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吗？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
1: 嗯嗯，
0: 你带院牌吗？
1: 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
1: 哪位也不带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7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发薪。
1: 哦，这财迷呀。我说今天2号干嘛的？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儿那事儿？我今天发薪呢？
0: 今天是1号。

0: 管几号了，
1: 今天是一号，
0: 也不是一号，
1: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0: 哎，
1: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0: 哦，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1: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1: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0: 嗯，
1: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0: 嗯，
1: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1: 凭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1: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1: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啊，
0: 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
1: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
1: 啊，什么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1: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1: 懂吗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吧。
1: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1: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1: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1: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1: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嘿，
1: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0: 怎么着啊？
1: 太阳就没有了。
0: 嗯，
1: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1: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1: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0: 啊，
1: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嘣嘣，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1: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0: 哦哦，
1: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0: 啊，
1: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们的力量。
0: 行行行，
1: 我们科学发展上，
0: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1: 啊，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
1: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1: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1: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1: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了。啊，再见了。
1: 再见。
0: 啊，再见了。再见。
1: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1: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1: 我这个人呐、
0: 啊，
1: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1: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啊，
1: 化学，不行。
0: 是啊，
1: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1: 我急了，我摔了他，
0: 摔了他。哎，就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1: 对呀，
0: 啊，
1: 下定决心了。
0: 嗯，
1: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对，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1: 嘿， 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
2: 就外头了。
1: 嗨，那是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2: 哎呦，
1: 净放啊！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0: 啊！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都敢，
0: 那没有用啊，那个
1: 啊，
0: 带不上军事学呀、啊！
1: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戴，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0: 好，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啊啊！
1: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0: 你学习什么呀？
1: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0: 哦，
1: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0: 啊，
1: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0: 好，
1: 我练习射击。
0: 嗯，
1: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0: 你去了去了去了，你站着站着，
1: 我练射击。
0: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我。
1: 我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谁发给你枪啊？
1: 嗯，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1: 小枪，
0: 小枪我也没有啊。
1: 嗯，谁有枪卖我？
0: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的？
1: 就怕你不用心。
0: 嗯，
1: 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啊。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
0: 嘿，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发挥我们的力量，
0: 对，
1: 我们的国防。
0: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1: 啊，
0: 喝点水吧，
1: 不喝水，
0: 您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1: 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0: 好。
1: 啊，
0: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1: 好，我谢谢你，
0: 试试，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起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呦呵，
1: 再见。
0: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1: 同志，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您说 我行吗？
0: 用我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0: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1: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0: 那你慢慢的锻炼。
1: 我怕不行，我这硬着不成。
0: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1: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这
0: 不怕？
1: 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0: 啊，
1: 晚了。
0: 是啊，
1: 这个样了，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啊、我当兵也不要呀。
0: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0: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1: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0: 啊？
1: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0: 哟，有什么基础啊？
1: 嘿，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0: 哦，
1: 跟同学们排戏
0: 啊，
1: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
0: 啊，
1: 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0: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别嘀咕，你这个什么？这不是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1: 啊！我打小的时候
0: 啊，
1: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0: 什么天才？
1: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0: 哦，
1: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0: 啊，
1: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这倒对，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0: 嗯，
1: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0: 啊，
1: 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啊，
1: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0: 嗯，
1: 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0: 啊，
1: 我想在七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1: 什么叫不易啊？
0: 嗯、
1: 我很相信我。
0: 哦，
1: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莫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
0: 啊，
1: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0: 哦哦，
1: 我用1个月的功夫
0: 啊，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0: 嗯，
1: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伯尼信、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
0: 啊，
1: 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0: 哦，
1: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0: 嗯、
1: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0: 好，
1: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0: 啊、
1: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啊，
1: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
1: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
0: 啊，
1: 京戏的《将相和》，
0: 嗯，
1: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0: 嗯，
1: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嗯，
1: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0: 看什么呀？
1: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0: 嗯，
1: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0: 哦，
1: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的《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0: 嗯，
1: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啊，
1: 跟他比一比。
0: 哦，
1: 瞅瞅。
0: 嗯，
1: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0: 嗯，
1: 我来个《宇宙辉煌》
0: 那是干什么呀？
1: 齐可夫
0: 啊，
1: 齐可夫有《樱桃园》，
0: 嗯，
1: 我来个《平湖树》，
0: 嗯，
1: 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0: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1: 净跟人学嘛呀
0: 啊！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0: 啊。
1: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啊，
1: 到12年之后，
0: 嗯，
1: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哎。 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0: 哦，你就胖了。
1: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0: 是啊，
1: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0: 那怎么着？
1: 到12年之后、啊、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
1: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啊、
1: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哦，
1: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0: 啊，
1: 这就都带满了。
0: 那是。

0: 鼓励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太对了。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0: 行了行了，
1: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0: 对对对，
1: 哪叫
0: 行了行了，
1: 我们把
0: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1: 烧饼
0: 啊，吃一套吧。
1: 烧饼先不忙。
0: 哦，不忙啊。
1: 对，我们的文学创作。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1: 啊，
0: 累了，你够累的了。
1: 不累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
1: 哎，
0: 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对。
0: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啊，那您坐吧，您坐吧，行吧，
1: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0: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1: 好，你很相信我吧？
0: 嗯，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0: 我
1: 就
0: 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对，太对了。
0: 嗯，
1: 我就不配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1: 哎呀，就说这个没有用。
0: 嗯，
1: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0: 哎，
1: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0: 您能吧？您能是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加紧学习吧。
0: 哦哦，
1: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好，
1: 再见。
0: 嗯，
1: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0: 有这种人你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1: 您说
0: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1: 我咱们谈，
0: 谁跟你谈？你走吧你啊！
1: 你不相信我了吗？
0: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啊，
1: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哦，这要死了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脑子一热就变了，绝对不是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又来了，
1: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是不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您等着吧，
1: 要努力。
0: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啊。
0: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10点就过了。
0: 哎，
1: 那没关系。
0: 怎么？
1: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就你呀、啊。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是辽宁省公路水路交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6条疏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营口港连接沈海高速公路的战略通道。区委区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项目建设，将其作为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重要载体。面对规划调整、历史遗留问题及复杂的征迁环境，全区上下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破解难题，确保这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工程顺利推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疏港高速的建设一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崭新的电力铁塔和线路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电力大挪移。电力迁改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的前置工程和关键一环，它的顺利完成不仅彻底打通了这段路基施工的卡脖子节点，更为后续工程的全面提速扫清了障碍。
2: 大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9.43公里，起于沈海高速公路，止于营口港大鱼圈港区。由于线路需翻山越岭，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且新建路基大幅加高，导致原有线路安全距离严重不足。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我区将电力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了这场电力攻坚战。
3: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66千伏线路也需要加高，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2: 截至目前，项目全线10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竣工，其余电力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如果说电力迁改是技术硬仗，那么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4: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搭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5: 政府给咱修条路，咱真的挺高兴的。等着给咱政府给咱这个政策呢，咱也挺满意，能给咱们安置好了，老百姓都真的高兴。
2: 为保障施工环境和谐稳定，公安部门同步启动了护航模式，坚持法治思维与服务意识并重，确保重点工程建设不受干扰。
6: 护航重点工程，我们责无旁贷，对主攻行为我们耐心劝导，倾听诉求，并开展普法教育，让群众明白维权要依法，主攻不可取，同时全力保障百姓合法权益，协调解决合理诉求，对恶意扰乱秩序者依法果断处置。
2: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区交通局身处协调保障的最前沿，在电力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动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
7: 疏港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靠前协调，凝聚合力，高效破解征迁与配套难题，以过硬的作风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0: 大邑宣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作为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关键集疏运工程，建成后将对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大力推进这一项目，正是全区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截至目前，疏港高速路基工程已完成 86%，桥梁工程完成 66%， 项目总体进度达到 45%， 各项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这条正在加快建设的高速公路将承载着群众的期盼，成为一条助推区域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大道。
1: 在大邑宣区海兴街道丁屯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过三成，老龄化程度较高，如何让辖区老人安享晚年，一直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丁屯社区以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为目标，聚焦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与服务供给优化，全方位推进适老改造，完善养老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辖区老人筑牢幸福养老的坚实支撑，让老友颐养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
2: 养老生活怎么样？走进丁屯社区便能直观感受到。社区活动室里，悠扬的二胡声伴着阵阵歌声，艺术团的老人们齐聚一堂排练节目，各展所长。户外广场上，改造一新的凉亭里，老人围坐一起打牌聊天，阳光洒在脸上，格外惬意。崭新的乒乓球桌前，老人挥拍切磋，热闹的叫好声此起彼伏。说起在社区的幸福生活，社区艺术团团长于国贵感触颇深。
3: 平时的爱好就是说我会拉二胡，我会唱歌，就咱这里边一般的都会。大家的才艺就是说是吹打弹拉，样样都齐全。每个月大伙都拿退休工资，社区就是说是那个对咱这个服务呢非常好，咱这老年人呢也非常高兴。
2: 在丁屯社区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于香华更是亲身感受着社区养老环境的点滴变化，对社区的养老服务赞不绝口。
4: 咱这个社区啊，这些老人都享受不少福利待遇。你像广场那地方建设的健身器材，老年人都上那地方去晒晒太阳，散散步。你像社区麻将室啦，唱歌的地方，跳舞是天天晚上都是，所以说老年人享受的这个待遇，都不少。那个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老年呢有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真就是那个事儿。
2: 这些舒心的养老场景都离不开社区的用心打造。
5: 丁屯社区于2025年10月中旬呢，进行了消防广场改造工程。新增设了两个室外乒乓球案子，凉亭进行了升级改造，加固房盖，那个增设了部分健身器材，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好的室外休闲娱乐场所。
2: 出行无忧是老年友好社区的基础，针对老年居民出行需求，丁屯社区全力推进全方位无障碍改造，重点对辖区住宅公共区域的坡道、楼梯、扶手等设施进行优化完善，一步步补齐出行设施短板，为老年人铺就安全顺畅的出行路。眼下，社区养老中心适老设施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室外塑胶地胶铺设、功能区优化等工作紧锣密鼓开展，预计今年6月就能正式竣工，届时将为社区老人提供更舒适、更完善的活动场所。
5: 2026年，我们准备打造10分钟生活养老服务圈，在这个寿老食堂的菜品上进行升级，让老年人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在养老中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居家服务、这个日夜照料，营造更好的养老服务氛围。
1: 为推动全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6月4号，区政协宣传文化专委会组织部分委员

0: 到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老年大学、月亮湖小学开展专题调研。
1: 区政协副主席赵明举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区老年大学国画、太极、声乐等课程教学现场，详细了解课程设置与学员参与情况。随后来到月亮湖小学，实地查看体育馆、文化长廊等场所，了解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座谈会上，大家围绕非遗资源的系统保护、基层服务规范化建设、校园文艺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夯实各类文化阵地，优化服务供给，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推动全区文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舒适的应考环境，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提早部署，聚焦考点周边噪声管控、市容秩序等重点环节，全面启动高考期间环境秩序保障工作，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1: 6月3号，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高考考点周边区域，逐一走访正在装修的商户、酒店、饭店等经营场所，现场宣讲高考期间禁噪降尘具体要求，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合理安排施工及营业时间，减少噪声产生，共同维护考试期间的环境安静。高考期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将在各考点周边及重点路段增派执法力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值守，重点对流动摊贩使用高音喇叭叫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可能干扰考试秩序的行为，及时劝阻和规范处置，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秩序井然，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

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孩干嘛呀？
3: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2: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
4: 态度不是好？
5: 引诱他，就在曝光。
3: 青青怎么不
6: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7: 风波。
8: 差点
7: 儿，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降水影响，今天气温方面有所下降。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3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转晴，西北风后转为西南风。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明天已经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

中午转小雨，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是在21到23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呢，雨水是频繁到访，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并随身携带好雨具。再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裤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零八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学院镇多云转晴，14到25度。红旗镇多云转晴，14到25度。芦屯镇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广场多云转晴，16到23度。

0: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曾是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第一军开展抗日斗争的主要根据地。这里有一所全国唯一以抗联命名的中学，将抗联精神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一直是本溪县抗联中学的办学宗旨。2025年6月6日，两位抗联英雄的后代走进了本溪县抗联中学。
1: 哎呀，我们太激动了，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同志们来分享爷爷的一些事情，我非常荣幸。要说起来，我十几
2: 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

0: 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七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 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

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卡宁恩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卡宁恩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卡宁恩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卡宁恩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卡宁恩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六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他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 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吗？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

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卡尼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

0: 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100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

0: 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2: 也许你很在乎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二老官严监生过世，这严贡生啊，这个时候呢是在省城呢，一直到头七过了，又过了三四天，这加到一块儿啊，就有十来天过去了。这严贡生才回来，回来了吧，还没直接的过来呢，先回自己家，一直等到赵氏给他送去钱来，给他送去衣裳了，哎，他这才收拾收拾，穿上孝，这才过来，过来见着兄弟的灵柩，先干好几声，有人过来把他搀扶起来，赵氏呢又过来给他行礼，谢过他，然后呢把客气话也说到了，哎呀，他这才劝了赵氏几句，赵氏呢请他到书房给他备些酒了，有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前来作陪。这王德王仁到书房跟这严贡生见了面了，两个人呢对严贡生这印象不怎么样，前文书咱也说过了，了解严贡生的为人，严贡生这为人呢实在是不怎么样。等这酒菜摆上来了，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这王德王仁呢就憋着坏主意呢，心里说话啊，你在这儿你霸占人家猪，没借给人家钱还想要拿人家利钱，叫人家把你告下了啊，你一料觉得你跑了逃之夭夭，你把这个烂摊子整个的扔给二爷，扔给严监生了，严监生现在死了十多天你才回来，人家严监生给你摆平的这件事儿 啊你装不知道，你自己占了便宜，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哎呀，你这人太糟狠了。所以呢王德王仁这哥俩就憋着主意想要往这个事儿上面扯这话题，想要羞臊羞臊严贡生，心里说话不能叫你这么捡便宜，当然心里是这么想的，见面呢脸上还不能带出来，不能见面就提这事儿，得先唠别的，哎，先说呢这严监生死这件事儿。这王德王仁呐，心里头呢也确实挺难过，就跟严贡生说，哎呀，大哥耶，你说我这妹夫好好的，体格棒棒的，这怎么说得病就得病了，这得病还就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们哥俩跟我这妹夫感情至厚啊，可我这妹夫过世的时候我们哥俩在省城相识呢，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哦。一边说着眼泪下来了，其实呢他们哥俩这眼泪啊，一半真一半假，要说真呢他这妹夫对他们确实不错，要说假，其实妹夫人已经走了，尤其自己妹妹 也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呢，这个赵氏虽然认下他们这两位哥哥了，但那必定那不是亲妹子呀。所以呢，说呀，一半真，还有一半是假的。那严贡生呢，这严监生是他自己亲兄弟，一奶同胞，按理说他应该疼自己兄弟，他应该真的哭自己兄弟哭几声，可是他这心里头没有，因为他这人性不行，他对谁也没有真感情，都是假的。一见这两位舅爷哭哭啼啼，他呢叹了一口气，还假门假式的劝呢，嗨，我说二位舅爷啊，我做哥哥的我知道你们跟你们妹夫感情滞厚，可我这跟我兄弟亲兄耐弟一奶同胞啊，那我们感情就更没得说呀。可我也是在省城啊，我也没回来呀，我也没见着最后一面呐。哎呀，不过这事儿啊，其实想一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忠孝不能两全呢。

我们都是去参加乡试去了。那乡试科举考试的事儿，那可是皇上家的大事儿。我们为皇上尽忠，为皇上的事儿，我们参加乡试，这亲情的事儿啊，也就只能割舍了呀。这也是无可奈何。我们能够为皇上尽忠，参加这乡试，把这乡试文章做得好好的，我们这心中啊，也就有了交代了，也就觉着坦然了吧。他这么一说呢，这哥俩当然也不能说别的。一提起皇上了，谁有皇上大呀？过去那个年代，谁敢说对皇上不忠的话呀？没有人敢说。那要是说了，不单掉脑袋，户灭九族啊，这可不得了。所以呢，这方面说话必须谨慎。王德王仁对这个心里头非常清楚，所以呢就不唠这个了，又唠一点别的科举考试的事儿等等等等。然后呢，这哥俩其实是有意的，就问这严贡生，我说大爷啊，您这一去省城去了也有小半年吧，其实什么意思？他们呢瞅这严贡生就有气，心里说话，你兄弟在家里头替你顶着雷呢，替你顶着官司呢，后来人家花钱把这官司给你摆平了，现在你兄弟没了，不在人世了，哎，你看见了面，这官司的事儿你只字不提呀，你兄弟这钱给你白花了呀，你这人太不是东西了。所以呢，这哥俩有意往上边引这话题，那意思你上省城去，你为什么去的？你不是因为在这县里头人家把你告下了吗？你怕打官司你才跑了的吗？所以呢特意引这话题。这严贡生啊，听他这么一说，其实呢他心里头啊也有个猜测，不过呢他也琢磨这事儿，这王德王仁他们哥俩知道不知道？不一定能知道吧。所以呢他躲着打官司这事儿说，他呀特意不往这上边唠。一听这哥俩问说上省城有小半年吧，他呢微微一笑，点点头，哈哈，可不是嘛，小半年呢。哎呀，要说起来呀，我到省城呢，我去是为去看朋友去。这不嘛，周学官当初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啊，后来呢又举荐我，又考了贡生，要不我怎么能成为贡生呢？我这贡生我跟其他那些生员这个身份是不同的呀，对不对？那王德王仁这方面事儿还用他说吗？他们本身就是生员，对这个非常了解，点点头啊，是是是，大官人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哎呀，要说这周学官对我很是器重啊，那也是我的老师啊。周老师在省里有个本家，也姓周啊，我这次啊特意到省城去看看他的这个本家，那也是做过县令的。哎呀，没想到头一次见面我跟他是一见如故啊，哎呀，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到后来听说我有五位公子，又听说我这二公子年龄正当年呢，正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呢非得要把他的那个二小姐许给我家二公子。
这部门还定了这么一门亲事。哎呀，要说呀，这我这人呢有那么一点才学，文章写得不错，凡是这些官老爷有点学问的，对我还都是很器重，这位周老爷也是如此啊。听他这通吹嘘，王德王仁呢就直皱眉头，心里说话啊，你上省城你是为去看那位周老爷去，以为我们不知道呢，你不就是怕官司跑了吗？这哥俩转转眼珠，心里说话，这事儿啊慢慢往上引，我非得把你带到这沟里头不可，我好好羞臊羞臊你，到时候我叫你无言以对。这哥俩互相递个眼色，然后呢又往这上边又引话题。哦，原来如此啊，哎呀，那应当恭喜应当恭喜，哎，同喜同喜同喜。那大老爷，您这次上省城就是住在周老爷家了？哎，没有没有，我住在张老爷张静斋的家里。哦，张静斋，对呀，张静斋啊，原来呢我跟他不认识不熟，这不嘛，他也是我们高要县汤父母的一位世侄啊，后来不是来看我们汤父母嘛，我作陪一块喝酒，和汤父母一块儿，我们这才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就相交甚厚啊。这次去呢就住在他家，我和周府这门亲事那还是张静斋张老爷从中作罚呀，这才成其好事。哦，原来如此。王德王仁互相看了一眼，王仁呢给王德使个眼色，然后是呵呵的一阵冷笑。哦，哈哈哈哈，张静斋，哎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不是跟范进范老爷一块来的呀？对对对，正是正是。哦，那我就知道了。王德把话接过来了，啊，就是那年惹了回子，围攻县衙门，这不就是他惹的祸吗？您还记着不记着呀？啊，你看这话把这位严共生就给噎得咯咯一下子，因为什么呢，他说这张老爷张静斋是说张静斋露脸的事儿，可王德王仁哥俩偏得揭短，那年惹了回子，差一点点呢这张静斋就没走了，要不是汤知县保着他，叫他从北城墙给顺出去了，那恐怕呀叫这些回子给逮着，非把他打死不可呀，这事多丢人呢。哎，可是呢今天王德王仁特意提这事儿。这严共生一听这个，当时呢噎得咯咯一下子，没接下话，他也没法接，这事儿呢也就岔过去了，因为他不接茬了呀。然后呢又提一些科举考试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又提一提汤知县的事儿。这唠了一会儿别的，王德王仁哥俩使使眼色，心里话，这事儿还得往回拉这话题，我们呢提这官司的事儿吧。这王德就说，大老官啊，您还记着您临到省城之前那

0: 铲官司不？是什么官司？你看他说这话就有点打磕巴。怎么回事呢？那个官司的事儿，他也够丢人的，想霸占人家猪，想要讹人家利钱，结果到最后呢，被人告了，逃之夭夭。啊，你成天吹嘘你跟汤父母关系滞厚，怎么怎么样的？轮到这事儿的时候，人家汤父母对你一点不客气，你吓跑了，你还说什么呀？可是呢，他打磕巴是打磕巴，他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时候王仁一阵冷笑，我说大老官，那个官司人家王小二，人家黄梦统在县太爷那儿把您给告下了，后来您上省城去了，传您没传着啊，结果呢这县里的差役找到二老官了，就找到我的妹夫了，后来还是我们哥俩帮着参谋的这件事儿，是我妹夫出的钱把这件事儿给您平了的，您难道一点都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哎呀，要说我这兄弟啊，真是太面了，老面瓜，哪能这样呢？怎么说给钱就给钱呢？哎呀，是我这兄弟啊有俩钱儿，可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凭什么把这钱就给他了呢？哎呀，这我不知道这事儿，我在省城我哪知道这事儿啊？我要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干。他们一些穷苦老百姓，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乡绅呢，叫他们这么胡作非为，这还了得？我如果在家，我就直接的，我跟汤父母说一声，把这王小二，把这黄梦统腿一块给他打折，就结了呗。哎呀，我这兄弟啊，就是心慈面软，胆儿还小。哎呀，没办法。他撇着拉嘴，来了这么一通。哎呀，把王德、王仁给气的呀，想要发火。后来啊，哥俩呢互相递个眼色，那个意思呢，这是我妹夫办丧事啊，我们别在这儿再打起来。再说了，这位大爷儿，我们现在也惹不起，因为呢，他们哥俩现在老二没了。就他这么一位老爷，那我妹夫那孩子还小啊，还不会说话呢，不管事儿啊。哎呀，想一想干脆算了，把这口气啊先咽下去吧。这件事儿这哥俩就没再往下提，但是心里头恨透了燕公生了，心里说话，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当时谁不知道啊，你怕打官司吓跑了啊，现在这又吹上了，如果你要在家的话，跟汤父母说一声，把那俩告状的腿就打折了，你要有那章程你别跑啊，你跑他干什么？但是这话没法说了，光是心里头暗气暗憋。当然了，这是自己妹夫的事儿，又不是自己的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有奶妈抱着孩子到这儿来，问大爷什么时候开丧，另外呢，是葬在祖营啊，还是另外寻地儿，请大爷和二位舅爷商议商议，给拿个主意。一听这个，严共生才说出了打算。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七十一集。
2: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他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他懂得比我还早十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他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是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34%，民国时代是10%，解放后10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9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合计是45%。在夭亡人口中，不足2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10个，就有4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2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2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碟上

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27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2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3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2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2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侄生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2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4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1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

0: 没土气的事儿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站的是铁打江山。那时我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的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的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 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

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浦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1954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郡县等地进行过6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2年10月，他属下的一个连队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背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罪犯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0: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镇和老帮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触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 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严大老官严贡生由的省城回来，他呢先回的自己家。你看呢，这本他的亲兄弟严坚生过世了，哎，他装不知道没管，先回自己家。什么意思呢？他要看一看，看看二房这本赵氏怎么办，对我能有多少好处。如果给我的好处够用了，我再去，要是不够用啊，嗨，我有的跳理儿，我过去给他搅和个乱七八糟。你就说这人性怎么样吧，就这么个东西。哎，这位赵氏啊，你看是偏房扶正的，做事都非常小心，对这严贡生确实也够恭敬。哎，钱也给了，也给了衣服了。另外呢，严贡生那五个儿子这段时间一直在二房这边给守孝啊带孝啊，那是侄子亲侄子。这赵氏呢对他们也不含糊，另有敬奉，哪个都没少得钱呢。严坚生呢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特别抠门，哎，积攒一些不少钱，那也算是一个富豪啊。所以呢这赵氏花钱这也比较大方。这么一来，这大爷严贡生才没得可说，这才过来。过来了，这赵氏对他也是格外恭敬，在书房管待酒饭，有二位舅爷王德王仁在这相陪，喝着酒吃着饭。王德王仁呢瞧着他呀别扭，因为看不上他这为人，就有心呢想要拿话羞臊羞臊他。可哪知道这严贡生说话呀干脆就不讲理。本来前些时那个官司的事儿，他是吓跑了怕打官司，后来呢严坚生把这事儿给他平了，当然得花钱，钱严坚生出，这好处严贡生得。但是呢到他嘴里这话现在变了味儿了，说他兄弟实实在在太面太软了，如果要是我在家的话，我跟汤父母说一声，把那俩告状的腿全都打折。这把王德王仁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但也没办法，现在那妹夫家里头办丧事，另外一说了自己妹妹都不在了，现在这个赵氏那也顶名叫妹妹，但不是亲妹妹啊，那只不过呢是个干亲，算了吧，不言语了。哎，这么个时候赵氏打发奶妈前来问请教大爷什么时候给二老爷发丧，另外呢这个祖坟能不能葬，还是另寻他地。这大爷一听这个想了一想，翻翻眼珠干什么呢，算算账，心里说话呀，我该得的也都得着了，也够口了，再想要霸占他更多的家产这事儿呢也做不到，因为人家赵氏还有个儿子在呢，所以呢他们家的事儿啊我也插不上手，我再多管呢也没什么好处。想到这儿呢干脆就是一推六二五啊，告诉这奶妈，你啊跟你家奶奶说，我在家呢也待不了多长时间，我还要跟我的二相公到省里 去州府招亲呐。你家爷的事儿就托在二位舅爷身上就是了。这个祖茔啊，葬不得，得另寻他地呀。等我回来，咱们再斟酌吧。这奶妈呢，一听这个，谢了大爷，谢了二位舅爷，然后呢，转身回去，向自己家奶奶去禀报去了。那这边呢，二位舅爷陪着他吃的喝的也差不多了，也就各自散去。这二位舅爷啊，对这个严贡生那简直腻歪透了，心里说话啊，人家向你请教什么时候发丧，有事情呢拿你当着一个主人啊，叫你帮着拿拿主意，你这一推六二五，不就是看着没好处了吗？还什么过几天你就要到省城去招亲去，那都是扯淡。

都是说瞎话呢。王德王人呢，对他是一点都不相信。但是这话呢，不能说出来，只不过心里头这么想。哎，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儿，他们恰恰想错了。没过了几天，这大老爷真就带着他的二儿子到省城去了。当然走的时候呢，这边也简单的扶皮潦草交代交代，其实呢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边没有他什么好处了，所以呢奔省城前去招亲。其实啊，招亲这事儿是真的，只不过呢省城的那个州府啊，他说呢跟这个周进那是本家，其实这个呀这是胡说八道。人家呢那位周老爷做过知县，这也是真事儿，确有其事，他们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这件事儿确实有。他这次去呢也确实是招亲去了。那么具体招亲的事情怎么个办法，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咱现在呢还说赵氏这边，家里头这严监生的丧事也办得差不多少了，大老爷也离开家奔省城了，那现在家里头就他是主人了。哎，他是掌管家务，因为严监生攒下那么多钱呢，那真是钱过北斗，米烂成仓，仆童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哎呀，这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是哪想到皇天无眼不佑善人呢，他这孩子出起天花来了，得了病了，发了一天的热呀，赶紧找大夫来看，因为现在也不缺钱了呀，请好大夫来看。大夫看完之后，这脸啊也不好看，跟赵氏说很危险呢，这是一个险症，如果要是治好了那就算好了，如果治不好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哎呀，这赵氏赶紧的求大夫，您无论如何好好给开方子，好好给治，我这不会缺了你的钱就是了，不怕花钱。大夫也知道他们家有钱，不会怕花钱，但是有钱买不了命啊。当然方子给开了，药呢这边赵氏安排下人也按时给煎给服，但是呢不管用啊，一直这病就没见效。才七天的功夫，这孩子一命呜呼。这个孩子这是赵氏的倚仗啊，赵氏的命根子，这孩子没了，哎呀，这赵氏放声大哭啊，哭的是昏天黑地，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但是哭归哭啊，伤心归伤心，孩子没了就是没了，再哭也哭不回来。把孩子打发出去，孩子这桩事儿办完了。其实呢，在办孩子这事儿的时候，赵氏一直哭哭啼啼，那是表面现象，当然伤心是真的，可是他一边哭一边也为自己的事情做打算呢。现在严二老官过世了，留下这么一个根苗，千顷地一根独苗啊，就这么一个孩子。可是现在这孩子也没了，赵氏一想，这严监生留下这么多的产业，家里头有那么多钱呢，怎么办？说干脆就都我自己留着，吃不完花不完，这不挺好吗？但是事情没有这样的。

因为没有后代跟苗啊。那下边的这些个下人恐怕就该有二心了，你家的这家业继承不下去。另外一说了，赵氏自己心里头对自己很清楚，我原本是一个妾呀，偏房出身，后来扶正的，下人对我也不是很服气呀。原来呢有这儿子在，那将来呢就是严府的老爷，那自然我就有倚仗。下人呢他也有一个惧怕，现如今没有了呀，不行，得想办法，得续这么一个叫继承家业。那个过去呢这叫过继孩子，一般的来说呢都是从本家禁止过继。这赵氏想一想，哎呀，也就是大爷了，因为严贡生家里头儿子挺多呀，五个儿子，你别看他们家日子过得不那么宽敞，这要是比二房这边那差得太远了，但人家人丁旺啊，五个孩子，这最小的小老五也已经十一二岁了，剩下那些呢都比较大。赵氏琢磨着要过继啊，我们家里头有的是钱，这大爷呢一定是十分愿意的，大奶奶也不会不愿意，他家孩子过继到我们家来了，我呢也没有自己亲骨肉，我不会对他的孩子不好。再者说了，将来我到百年之后，这万贯家财那都是这孩子的，他的亲生父母怎么会不乐意呢？就得过继这小老五。这赵氏啊想的挺好，心里说话，这钱在我手里头掌管着呢，我说给谁就给谁。那老大家里头五个孩子，那我还不是想要哪个就要哪个呀？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儿呢得有人去给说去，这赵氏身为女流，他总不能自己去到大爷家里头说这个事儿，那不合适。再者说了，他呢也是一方财主啊，这身份也不同，也不能自己去说。这件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自己家的亲兄弟亲侄子那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也没读过什么书，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唯独能够倚仗的还是那两位舅爷，就是王德和王仁。所以呢把孩子发送出去之后，这又赶紧呢安排下人把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又给请来了。因为这两位舅爷呢心里头也有数，这赵氏一直对自己不错，什么事儿有好东西啊有钱呢都想着给我，那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去商议商议去，那自然我们呢也不能不到。很快二位舅爷来了，见了面了，又给奉上茶，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客套一通，这个呢不必细说。然后这赵氏话入正题呀，就把自己这打算跟二位舅爷说了，问二位舅爷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可不能够太拖延了呀，因为家中不能没有主人呢，我一个女流，现在这种情况，家里头的这些下人仆人们一看

0: 家里头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恐怕就会生出二心了。所以呢，这件事需要积极去办。二位舅爷，要不这么着得了，你们呢就到大房那边替我去说一声去。我想呢，大爷也好，大奶奶也好，他们呢都巴不得把小五给过继过来呢，这么多家产，难道说他就能不动心吗？哎呀，王德王仁呢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两个人呢心里头都琢磨，要按道理说，这大爷儿一准儿十分乐意，没有不乐意的道理。但是这二位可太了解这位严贡生了，这个人那简直是见缝就钻，见便宜就占，那有多大便宜占多大便宜。甚而言之，他们有一些事办的干脆就没有道理。你要是叫人们摆出来这么一看，那简直这个人那就不叫人了，都办的事办的。所以说这件事很难说，指不定大爷那边又出什么幺蛾子呢。所以呢，这二位啊老半天脑子里头琢磨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后来呢，这王德就说，哎，妹子呀，这件事儿呢倒是应该抓紧去说，但现在有个问题，人家大爷在省城啊，没在家呀，怎么着这件事儿也得大爷点头才行啊，你光是大奶奶这边那他说话也不算呢，必定他是个妇道。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现在还真是急不得。他说急不得，赵氏这边火急火燎啊，要那可不成啊，我们家里头现在没有个主事儿的，这什么事儿就都乱乱糟糟。再说了，他家小五年岁也比较小，十一二岁，到这儿来我就当亲生儿子那么对待，难道说大爷还能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乐意的吗？这时候王仁就说，哎呀，这事儿妹子，按说呢严府的事儿，我们可是姓王啊，我们是插不上手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法前去参这个言去。怎么办呢？妹子，你要实在着急的话，干脆这么办得了。我们哥俩呢给大爷写一封信，然后妹子你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到省城带着信去请大爷，把大爷请回来，跟大爷呢说这个事儿，当面谈这个事儿，大爷有没有什么说法，这个呢到时候再说。其实呢妹子想大爷不会有什么说法，但是这事儿啊都是千变万化，是不是？我想呢必须得是大爷在，你们当面谈这事儿，这才能成。赵氏一想，也就只能如此了，人家二位舅爷不给出这个头啊，所以呢只好点头答应，由王德王仁代笔给大爷严贡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封好了，这赵氏叫得力的家人来福带着信够奔省城去请大爷。可是没想到大爷见着这封信以后，他又有了非分之想。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 欢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容易失眠，很多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在医院或者是门诊每天诉说我睡不好的老人是比比皆是。排除生理疾病，听患者讲述病例以后啊，很多时候医生会建议他们呢去看看心理门诊。往往是孤独焦虑让老人睡不好，失眠背后大多啊是心魔作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下失眠背后的深层原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告诉我们说，有调查数据证实，近一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的慢性躯体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情绪障碍发病率占 12% 到 25%， 发病率已经超过了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老年疾病，成为阿尔兹海默症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后面的第二大疾病。老人一旦被抑郁症找上门，身体机能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根据自己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就诊的老年患者里，有30%的老年人都伴有抑郁的情绪。很多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呢，自己本身和家人都没有看出来得了抑郁症，同时啊，病人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去就诊。尽管老年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但是就诊率、识别率都很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对情绪上的痛苦体验反应啊，往往会比较平淡。所以呢，有一些老年人几乎具有抑郁症的全部症状了，却否认自己会感觉到悲伤、沮丧或者是抑郁。相反的，他们会自称感觉不愉快，并把这种不愉快归咎于失眠或者是躯体疾病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所导致的。所以呢，患抑郁症的老年病人多数是以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为主诉而就诊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这时间长了呀，就难免磕磕碰碰。其实啊，跟小辈们住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睡眠质量差是引起老年人抑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67岁的王奶奶最近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前些日子呀，她来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被诊断为抑郁症。原来啊，王奶奶和老伴儿啊长期分居两地，分别帮着女儿和儿子带孩子。王奶奶在武汉带孙子，老伴儿呢在山东带外孙子。一年到头就是暑假和过年能聚上两次。王奶奶有心脏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是要死要活，特别希望老伴儿啊能陪在自己身边。更没想到的是，老伴儿今年呢查出了胃溃疡，王奶奶是深感自责呀。王奶奶从50岁开始啊睡眠就不太好了， 这个暑假呢，因为孙子马上要小升初了，得补课，他又不能带着孩子去山东看老伴儿，心里边着急呀，又说不出来，所以呢，导致了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晚上吃安眠药啊，都不管用了。因为睡眠质量不好啊，所以导致王奶奶情绪就很低落，除了给孩子做饭，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大热天的也不开空调，也不和别人说话，焦虑抑郁的情绪特别的明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张昌勇主任说，王奶奶的现象可不是个例，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失眠会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再加上和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隔，跟下一辈住在一起呢，不免又有一些矛盾纠纷，这样让老年人就更容易陷入抑郁。孤独啊，是老人致命的毒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下的老年人呢，也很容易得抑郁症。这70岁的赵奶奶性格呀是外向开朗，儿子呢在国外定居，他常常在人前夸耀啊，媳妇儿给自己买了名牌的化妆品啦，儿子又寄钱来啦，让他出国旅游去，周围的老人们呢对他都羡慕不已啊。可是赵奶奶背地里呢却总是独自抹泪，为什么呀？原来赵奶奶的老伴儿在十几年以前呢就已经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定居在澳洲，儿子怕赵奶奶一个人住孤独啊，2012

儿子，觉得自己活着呀就是一个负担，整夜里是胡思乱想，好不容易迷糊一觉吧，马上又被噩梦惊醒。上个月他把积攒了十几粒的安眠药一次性倒进了嘴里，就想着一了百了吧。幸亏邻居阿姨发现啊，他九点了怎么还没起床啊，觉着不对劲儿了，拿了赵奶奶儿子给自己留的备用钥匙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拼命叫醒了老人，不断的让他喝水。赵奶奶到中午这才缓过劲儿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李文天博士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他说啊，人随着时间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机体老化，要面临体力的丧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老年人想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需要在足够的社会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老年孤独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别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老年人的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是高发的疾病，更多老人都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却对失眠啊、焦虑啊、抑郁这些情绪视而不见，那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有一些类似于退休啦、老伴去世啦、儿女定居在外地啦、包括环境改变啊、身患疾病啊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甚至呢会导致崩溃。老年身心疾病专家曾林担忧地说，老年孤独的危害是很大的，老年孤独者很容易选择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酗酒、不爱活动、不爱交际，这样呢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失眠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专家张昌勇就建议大家说，睡眠问题一旦持续超过两周的话，最好您就到医院就诊吧。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跟作息时间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这部分人感到紧张、无助、无所适从的几率比其他人要高出 80%。 除了睡眠不足以外，饮食习惯不健康和大脑受损都有可能会引发抑郁。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老年疾病的前期表现，老年抑郁症会使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增加将近4倍。老年抑郁症的患者主要表现就是抑郁、焦虑、不愿意进行社交活动、躯体症状和睡眠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还有别的身体疾病，就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了这种症状，还是要警惕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最好啊是尽快就医。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吧。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了一则报道，说每天快走十分钟可以降低60岁以上老人患心脏疾病的风险。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研究人员认为啊，人体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降低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浓度的。生物标志物和炎症、血块和胆固醇息息相关，而炎症、血块、胆固醇这三种东西呢，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这些发现在女性朋友身上是更为明显，她们通过进行活动降低患病风险的几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啊，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关键在于增强血管功能。这个团队呢，把1600名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穿戴心率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5天。传感器呢，会显示出这5天他们进行了多少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理花园、慢走。当中呢，又有多少中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跳舞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链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3.7%，女性呢会降低6.6%。还有啊，每1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 帕水平都降低0.8%。但是如果10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0.6%，女性升高1.4%。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啊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从工作到退休的重要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呢，也是一个增加体能活动的时机。这个时期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能运动，对降低患病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看一下时间，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0: 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
2: 慢儿靠不住菜呢。
3: 所以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

0: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让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9: 到了县里啊，估计12点过后了，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

0: 那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娘是来呀，脚龙不转呐。
3: 出什么样的保修？
2: 收
3: 跟你联系啊。
2: 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本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

0: 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对比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是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大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是辽宁省公路水路交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6条疏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营口港连接沈海高速公路的战略通道。区委区政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项目建设，将其作为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重要载体。面对规划调整、历史遗留问题及复杂的征迁环境，全区上下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破解难题。

0: 确保这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工程顺利推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疏港高速的建设一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崭新的电力铁塔和线路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电力大挪移。电力迁改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的前置工程和关键一环，它的顺利完成不仅彻底打通了这段路基施工的卡脖子节点，更为后续工程的全面提速扫清了障碍。
2: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 9.43 公里，起于沈海高速公路，止于营口港鲅鱼圈港区。由于线路需翻山越岭，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且新建路基大幅加高，导致原有线路安全距离严重不足。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我区将电力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了这场电力攻坚战。
3: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66千伏线路也需要加高，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2: 截至目前，项目全线10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竣工，其余电力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如果说电力迁改是技术硬仗，那么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4: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搭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5: 政府给咱修条路，咱真的挺高兴的，等着给咱政府给咱这个政策呢，咱也挺满意，能给咱们安置好了，老百姓都真的高兴。
2: 为保障施工环境和谐稳定，公安部门同步启动了护航模式，坚持法治思维与服务意识并重，确保重点工程建设不受干扰。
6: 护航重点工程，我们责无旁贷，对主攻行为我们耐心劝导，倾听诉求，并开展普法教育，让群众明白维权要依法，主攻不可取，同时全力保障百姓合法权益，协调解决合理诉求，对恶意扰乱秩序者依法果断处置。
2: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区交通局身处协调保障的最前沿，在电力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动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
7: 疏港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靠前协调，凝聚合力，高效破解征迁与配套难题，以过硬的作风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2: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作为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关键集疏运工程，建成后将对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大力推进这一项目，正是全区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截至目前，疏港高速路基工程已完成 86%， 桥梁工程完成 66%， 项目总体进度达到 45%， 各项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这条正在加快建设的高速公路将承载着群众的期盼，成为一条助推区域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大道。
0: 在鲅鱼圈区海星街道丁屯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老龄化程度较高，如何让辖区老人安享晚年一直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丁屯

0: 艺术团的老人们齐聚一堂排练节目，各展所长。户外广场上，改造一新的凉亭里，老人围坐一起打牌聊天，阳光洒在脸上，格外惬意。崭新的乒乓球桌前，老人挥拍切磋，热闹的叫好声此起彼伏。说起在社区的幸福生活，社区艺术团团长于国贵感触颇深。
1: 平时的爱好就是说说，我会拉二胡，我会唱歌，就咱这里边一般的都会。大家的才艺就是说是，吹打弹拉，样样都齐全。每个月大伙儿都拿退休工资，社区就是说是那个，对咱这个服务呢非常好，咱的老年人呢也非常高兴。
0: 在丁屯社区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于香华，更是亲身感受着社区养老环境的点滴变化，对社区的养老服务赞不绝口。
2: 咱这个社区啊，这些老人都享受不少福利待遇。你像广场那地方建设的健身器材，老年人都上那地方去晒晒太阳，散散步。你像社区麻将室啦，唱歌的地方，跳舞是天天晚上都是。所以说老年人享受的这个待遇都不少。那个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老年呢有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真就是那个事儿。
0: 这些舒心的养老场景都离不开社区的用心打造。
3: 丁屯社区于2025年10月中旬呢进行了消防广场改造工程，新增设了两个室外乒乓球案子，凉亭进行了升级改造，加固房盖，那个增设了部分健身器材，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好的室外休闲娱乐场所。
0: 出行无忧是老年友好社区的基础。针对老年居民出行需求，丁屯社区全力推进全方位无障碍改造，重点对辖区住宅公共区域的坡道、楼梯、扶手等设施进行优化完善，一步步补齐出行设施短板，为老年人铺就安全顺畅的出行路。眼下，社区养老中心适老设施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室外塑胶地胶铺设、功能区优化等工作紧锣密鼓开展，预计今年6月就能正式竣工，届时将为社区老人提供更舒适、更完善的活动场所。
3: 2026年，我们准备打造10分钟生活养老服务圈，在这个塑老食堂菜品上进行升级，让老年人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在养老中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居家服务、这个日夜照料，营造更好的养老服务氛围。
0: 为推动全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6月4号，区政协宣传文化专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到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区老年大学、月亮湖小学开展专题调研。区政协副主席赵明举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区老年大学国画、太极、声乐等课程教学现场，详细了解课程设置与学员参与情况，随后来到月亮湖小学实地查看体育馆、文化长廊等场所，了解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座谈会上，大家围绕非遗资源的系统保护、基层服务规范化建设、校园文艺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夯实各类文化阵地，优化服务供给，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推动全区文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舒适的应考环境，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提早部署，聚焦考点周边噪声管控、市容秩序等重点环节，全面启动高考期间环境秩序保障工作，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0: 6月3号，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高考考点周边区域，逐一走访正在装修的商户、酒店、饭店等经营场所，现场宣讲高考期间进灶降尘具体要求，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合理安排施工及营业时间。

0: 减少噪声产生，共同维护考试期间的环境安静。高考期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将在各考点周边及重点路段增派执法力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值守，重点对流动摊贩使用高音喇叭叫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可能干扰考试秩序的行为及时劝阻和规范处置，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秩序井然，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9: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3: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8: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9: 乖儿子，快走！
10: 妈妈，你看是红灯。
9: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0: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8: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1: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8: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8: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1: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8: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1: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8: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1: 拒绝危险驾驶，
8: 倡导文明出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以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雨飞。如今的职场上，跳槽几乎成为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家常便饭。我们来回折腾，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很多人工作换了几次，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让跳槽过的葫芦僧和你来分享一下那些辞职之后才懂的道理。职场很现实，也很残酷。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在满分为5分的前提下，职场白领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仅为2.64和2.41。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职场人要么得过且过，要么继续跳槽。但盲目辞职，跳来跳去，多半是一事无成。事实上，90%的职场人辞职后都会后悔。其实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日本作家和田一郎指出，有些事情不要等到辞职之后才后悔，只有从入职的第一天就了解，才能面对来自职场的各种挑战。首先，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确立目标并全力以赴。日剧《校对女》河野月子当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月子，从毕业起连续6次面试时尚杂志的编辑都失败了，第7次好不容易成功了，进入的却是校对部。换做别人可能会辞职，但月子认为这是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即便校对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她也没有敷衍懈怠，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学习。因为月子明确自己的目标，希望努力工作得到认可，这样才会有机会调去时尚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很多人都跟月子一样，做着一份平凡而毫不起眼的工作。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选择混日子，怨天尤人，每一天都不快乐。但月子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全力去做，都能够得到无穷的快乐。和田一郎说，无论如何，尽早投身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中去，就算你学的专业与你从事的工作相差10万8千里，当认定除了认真做事以外无路可走时，自己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才能看到工作的真正乐趣。如果你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有可能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那些从前看起来普通乏味的工作，也好像忽然有了不同的意义。稻盛和夫也认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为此，我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不是到这种程度就行了，而是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还有，进入职场之后，更要有针对性的学习，做到这一点，才能有跳槽的能力。不然，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有料，辞职到哪里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认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17岁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事过不同类型的工作，保安、服务员、流水线员工等等，再后来成为了一名吧台咖啡技师。某一天来了一群大学生围坐在吧台前，开始用英语聊天，他内心突然涌起了巨大的失落，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差距却可以这么大？于是 接下去的两年时间里，他辞掉工作，打住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从零开始自学英语，终于实现了完美的蜕变。先是进入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几个月后跳槽到一家更高端的英语培训机构，再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了一家双语早教中心。他说，学习真的能改变人生，至少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很多人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去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只有突破了舒适区，进入学习区，才能够提升看问题的高度，不断进步，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田一郎认为，职场人士都应该扎实系统的学习，不论是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还是不熟悉的领域。那些盲目辞职之后感到后悔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些不足。而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后悔的是哪些事情，很多辞职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有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以始为终，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够破解职场困局，步步为营。对此，首先要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明确一个要付出较多努力的长远目标，并付诸持之以恒的行动。职场人生就像马拉松，必须跑上数十年甚至更长，但哪怕每天只是做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让未来和远方变得更近一点。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抱怨，不放弃，不要让未来的你后悔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当我们深陷于过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当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活在当下，拥抱挑战。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was not meant for you. Run, boy, run. The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你有没有过和家人争辩，却发现对方听不懂你的道理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家人相处，别钻牛角尖是上策。

意找我见面，说要吐槽，我欣然前往。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已婚已育的妇女，能有什么特别的烦恼呢？无非就是和家人的关系需要好好处理，往往是和孩子、老公或者婆媳关系，这三者还总是搅在一起。果不其然，闺蜜和婆婆闹翻了，起因只是一件小事儿。她下班回家，在地上看到了玻璃碴子，仔细一瞅，沙发底下、地板缝里都还有漏网之鱼。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孩子刚满一周岁，正是到处爬、到处捡东西往嘴里塞的年纪，扎伤手脚都是小事儿，万一吃到嘴里，那不遭殃了。婆婆向来比较粗枝大叶，闺蜜想着婆婆帮忙带孩子，平时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都干脆不去计较。可是这次涉及到了孩子的

安全问题，闺蜜觉得还是得说说。谁知道她一开口就遭遇了滑铁卢。妈，是不是有什么玻璃瓶子打碎了？这怎么有玻璃碴子呢？没有啊。婆婆矢口否认。闺蜜一口浊气堵在心口，这不是婆婆第一次撒谎了。闺蜜有些不高兴，说孩子不小心吃到了玻璃碴子，那可是大事儿。没想到婆婆比闺蜜还不高兴，一来二去婆媳俩就吵了起来。最后婆婆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呼天抢地指责闺蜜因为一瓶饮料而苛责她。闺蜜觉得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明明说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婆婆就非得在一瓶饮料上胡搅蛮缠。两人闹到闺蜜老公那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男人每次都是和稀泥，如今他基本也是两边都讨好不了了。闺蜜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这日子一天都不能再过下去，找到我大吐苦水。闺蜜气成那个样子，一股钻牛角尖的架势。如果我从家庭和睦孝敬长辈的那个角度劝她包容忍让，别说她会跳起来掐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假模假式的，自己都快要气死了，家庭和睦孝敬长辈是个什么鬼。可是我想跟她从另一个角度聊聊人的层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这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逻辑都完全不同。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那些年我体会到，虽然凡事没有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同样一件事情，跟年轻人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而跟一些老年人，往往容易东扯西扯，却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你还不能着急上火，你一急眼，对方多半会说你，你怎么不尊重老人呢？仔细想想这些表象之后，本质的区别还是这个人有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有没有和你一样的阅历和见识。老人生活的年代和我们完全不同，很多事情成了思维定式，有的新思潮来不及接触，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苛责老人。如果对方的思维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上，道理是讲不清的。如果对方不打算或者不能理解你，那么把事情解决了就好，何必非得争个高下。那几年我时刻铭记，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尽可能不跟老人家掰扯大道理，更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们继承的三观，也没有必要让老人认同我，反而我去认同他们，顺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用他们能接受的方法和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的胜利。一段关系里最先动怒气的那个人多半是最先失利的。如果你的层次高一些，更能保护自己不被别人的坏情绪拖垮，从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抽身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能挑选的人际关系，躲都躲不掉，尤其是婆媳关系。即便双方都是明事理的人，思维方式、性格经历不同，也偶尔会有锅沿儿碰碗沿儿的时候。更何况像我闺蜜这样，遇见的婆婆恰恰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较真儿又比较敏感的人。闺蜜的痛苦来源多半是因为希望婆婆能够按照她的意志来行事，可是婆婆年纪很大，恰巧很难改造，想要和平相处，恐怕就要闺蜜放下身段，用婆婆的思维去考量事情，用婆婆能接受的方式去行事。我猜想闺蜜婆婆可能是因为打破了饮料，或者内疚，或者懊恼，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打碎的饮料上，她的关注点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不管闺蜜说什么，目的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她都会自动屏蔽。她把闺蜜所有的话听到心里，主观加工一下，一股脑的委屈的投射到打碎的饮料上。我劝闺

不要计较，不是让他一味的忍气吞声，而是为了让他抬眼望，看见天高海阔，认识到日常这样的小事儿，其实就像脚底的一汪泥沼，为他们烦恼不值得。生活中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有可能会碰撞出火花，会让你的人生得意，但是并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来一番较量，一定要先看看对方和你有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个时候最明智的举动是抽身，不要让对方混乱的逻辑关系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绑架你，不让对方把你的情绪拖入深渊。对于家里的长辈，不管是父母还是公婆，他们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遇到分歧时，即使你是对的，若要更好的让事情本身改观，我主张还是要先接纳老人，再将他们引向配合。不过这是一个考验耐力的长久的活儿，所以有的时候要试着寻求平衡的办法，试着学会从矛盾里快速抽身，没准儿是个能放松自己的好办法。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5: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